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我们一起来听《普尔班甘》《普尔班甘》《사춘기의서울》。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我们也可以慢慢去发现首尔更多有趣的地方啦。嗯，天黑的越来越晚了，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散散步，然后探索一下这个有趣的首尔。没错，那子怡，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是哪里呢？<笑>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点啊，是非常多的韩剧MV还有综艺的取景地，而且还有很多爱豆来过这里哦。那究竟是哪里呢？嗯，让我先来卖个关子，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吧。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
0: 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没错，接下来让这首温柔治愈的K-pop 歌曲流进你的心里吧，一起来听这首Idol的Paradis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哎，士兵，在介绍今天的地点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哼，
1: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看一部韩剧或者一个 MV 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我好想也去看一看
0: 啊？特别有，特别是尤其是那种夜景镜头，一出来就很有氛围感。哎，仔细描述一下的话，就是那种人物站在高处，背后是一整片城市灯光，然后风一吹，剧情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有情绪的那种。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大家已经在屏幕里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位于城北区的洛山公园。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您有没有一部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即可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留言。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哦。
0: 刚刚我们提到了洛山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看剧认识的。
1: 没错，而且很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就是那种哎，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这个地方啊，就那种感觉。
1: 是的，对，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洛山公园呢，它就是有很多韩剧 MV 还有综艺节目很喜欢的取景地，尤其是这个夜景。
0: 是的，洛山公园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既不会很远，然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来往，
1: 是，
0: 而且在城墙边可以看到整片首尔的灯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导演们之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取景的原因，对，是因为它真的很真实，
0: 很真实。
1: 对，这个地方呢，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像人工制造过的一个场景，它更像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地方。所以说当这个角色们站在那里说一些台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违和感。
0: 可以想象到出现在韩剧里的那些像两个人一起在聊天，或者是两个人在分开之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还有甚至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坡上可能发呆的那种场景。其实这些画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1: 没错，而且你真正的去到这个洛山公园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剧情里的感觉好像真的存在一样，好像真的就在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展开了一段故事一样。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哎被带进了某一段韩剧的剧情里边，虽然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但只是站在那里，感觉那个 분위기

0: 手机拍照啊，这里确实非常适合拍照。
1: 尤其是到傍晚呢，到夜间那个时间段，夕阳落下，天色慢慢变黑，百家灯火渐渐升起，那个
0: 哇，
1: 变化的过程真的非常有画面感。
0: 是的，站在那样的一个风景之下，真的不需要特意找角度，
1: 没错。
0: 随便站在城墙边都很好看，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拍出这个韩剧里的神图。
1: 没错，很容易能拍出那种剧情感。还有乐山公园本身也很有历史背景，这里本来是汉阳都城的一部分，城墙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
0: 没错，以前这里是用来守护首尔的城防线之一，现在一边留着历史，一边变成了大家散步看夜景的地方。这种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也让这里变得更加的有魅力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周末或者是工作日的晚上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乐山公园看一看，说不定呢，你就会发现一些，让你感到很熟悉的画面。
1: 当然了，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说，跟着韩剧打卡同款固然很有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您在那个地方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没错，因为同样一个夜景，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也许你会想到你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也许你会想到某一个人，也有可能你什么都不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在那一刻的那种感觉都是属于自己的。
1: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部这样的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什么语言都可以，随便说说自己的小习惯就好。
0: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Sta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嗯、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部韩剧或者综艺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
0: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2387的听众朋友留言发来说、
1: 嗯、
0: 我当初是因为看了鬼怪被种草了江陵的祝文金海边、
1: 哦、
0: 然后那个红围巾的画面真的是太经典了，后来真的去了一次，风特别大但是氛围感满分。
1: 嗯，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鬼怪这一部非常史诗级的一个作品、
0: 电视剧，对
1: 对、嗯、但是红围巾这个画面确实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画面，
0: 没错。
1: 然后包括江陵这个海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先。
0: 是的，我也其实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电视剧、嗯、但是我总是在网络上刷的那种切片、嗯、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叫那种那个柔软的神，对、
1: 嗯、
0: 然后就非常的能够打动、
1: 啊、
0: 对对对，心软的神、
1: 啊、
0: 突然间一时想不起来，然后每次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哎呀我也一定要去那里打卡一下的那种感觉。
1: 嗯，感觉突然想到了他的一个主题曲，
0: 对，已经在脑海回响了。
1: 好的，那尾号467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是看 IU 演出的我的大叔的时候、
0: 嗯、
1: 被首尔的夜景狠狠吸引住的，后来才知道很多画面都是在洛杉公园拍的，哎，真的有一种安静又有一点孤独的美感，很想晚上去走一走。
0: 嗯，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洛杉公园、
1: 嗯、
0: 这位听众朋友说被首尔的夜景吸引、嗯、真的洛杉公园的夜景是那种是不论什么时候去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美、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真的有抽出空来、
1: 嗯、
0: 包括这个我的大叔，而且不仅仅是这一部电视剧，还有很多非常多的电视剧都在那边拍摄、嗯、大家呢、哦、可以就是找时间去抽空打卡一下。
1: 嗯
0: 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5169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最近看25、21被那种复古街道和小城市的氛围种草了、
1: 哦、
0: 虽然不确定具体在哪儿，但是就是很想找一个那样的地方慢慢走走慢慢生活，感觉很有青春的味道。
1: 嗯，感觉这也是非常点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主旨吧，
0: 主旨，对，
1: 感觉就是一直在讲说哎，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定地点。
0: 嗯，没错，
1: 虽然说每次的节目我们都会去分享一些地方，
0: 是的，是的，
1: 但其实我觉得比起这些地方更重要的一个可能我们是分享一种
0: 感觉，
1: 对，感觉
0: 一种记忆，
1: feeling,
0: 对对对，
1: 没错，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风俗风土人情。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去通过旅游这样的方式去更多的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0: 没错。
1: 然后包括像其实韩国跟中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比起棚拍来说就是它实景拍摄会比较
0: 多
1: 一点，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从现实当中可以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很熟悉，我可能在某某韩剧里面看到过这个地点，
0: 是的，
1: 就有比起中国来说有更多我们可以真正去实地打卡的一个地方。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吧。
0: 嗯，然后其实说到这里我有一个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一个音乐的。我之前是、嗯、非常喜欢听赵雷老师的成都、
1: 啊、
0: 然后呢我就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想去成都实地走一走、
1: 啊、
0: 然后我真的在某一个暑假去到那里，发现这个跟歌里面描述的真的非常一致，非常惬意的一个氛围、
1: 哦、也是通过歌曲呢就找到了一些就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吧。
0: 是的，
1: 嗯，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其实到最后我们被种草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点，
0: 嗯，
1: 而是那些画面带来的一些情绪与想象吧。也许是一阵海风，也许是一个夜晚的街角，又或者是一段看似平凡但是闪烁着光的日常。
0: 嗯，
1: 在他们不经意间替我们勾勒出了另一种生活的样子。
0: 生活的样子，对，
1: 没错，就是一种我们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那 OK， 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Yellow。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보상이빠르니까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저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5: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도서출판해냄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我们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2: 哎，两位来韩国之后，你们吃水果和蔬菜的这个频率怎么样啊？
1: 我估计，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基本上就不怎么吃蔬菜的人，然后一般都是靠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在撑着，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行走药罐子，每天吃很多药。
0: 我也是，以前在家里就是顿顿都在吃蔬菜，但是现在呢就完全看缘分了。我妈昨天还给我打视频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黄，我都没敢告诉她我这一个礼拜唯一的这个蔬菜摄入量就是昨天吃泡面时候里面那两节干的葱花。天天你这个蔬菜狂魔呢？
2: 哎，别提了，我确实那种一顿没叶子菜就难受的人，水果就更是雷打不动的每周都要买。但现在我感觉我的青菜之魂完全每天都在接受的现实的毒打。
0: 怎么说呢，我看你朋友圈前两天还发了那个绿油油的蔬菜的照片。
2: 哎，那其实是我在生活的一个首尔的一个生存策略。你们见过那种三菜所，就是那种蔬菜拼盘吧？在超市里面被分装的很整齐，然后几种不同的叶子打包成一个小盒子的那种。
1: 啊，就那种拼盘。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是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才会买那种拼盘当一些配角。
2: 啊，对，虽然它看起来很像烤肉的配角，但完全是我在首尔的一个救命口粮。我经常买一盒拼盘，然后再加一个即食的米饭，就直接在宿舍里开包，连肉都不用加了。
0: 所以就只有米饭和叶子吗？你这个吃法也太硬核了吧，连肉都不加。
2: 哎，其实这种吃法叫三宝，就是虽然没有肉，但是有生菜、苏子叶这些菜，包一口热的米饭，蘸一口大酱，哇，那种脆爽和米香的感觉真的是绝了。
0: 哦，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在宿舍搞那种高级的素食料理了。不过天天我每次看你在那洗菜叶子的时候，那个眼神真的非常认真啊，感觉每一片叶子都在你

0: 的眼神里自带了这个身价的光环，
1: 因为就是他的心理落差其实还真的挺大的、
0: 哦、
1: 我买它是因为我爱吃蔬菜，但吃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去算一下这个价格、
0: 嗯、
1: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一小盒拼盘大概是3-4千韩币，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在像精致的吃菜的感觉、
0: 嗯、
1: 那可能也是因为汇率的问题，然后在国内习惯了比较随意的买蔬菜，在这边就会更在意价格一点。
2: 嗯，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宿舍自己简单吃一顿还挺方便的，不过在外面吃饭的话可能新鲜的一些绿叶菜的话就没有那么常见了、
1: 嗯、
2: 更多都是一些泡菜啊，或者是通过拌菜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餐桌之上。
1: 嗯，对吧。不过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不是韩国没有蔬菜，而是吃法真的和我们很不一样。
2: 嗯，
1: 就在首尔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这些叶子菜、
2: 嗯、
1: 都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一整盘的主角，然后更多是以拌菜汤或者配菜这样形式出现。
0: 嗯，对，而且韩国其实也有很多以蔬菜为主的料理，比如说拌菜啊，石锅拌饭啊，只是跟我们习惯的那种清炒一大盘青菜不太一样。
1: 没错，就比如说像烤肉的时候生菜更多是我们来包着吃，属于一种搭配、
0: 嗯、
1: 而像泡菜呢其实也是首尔他们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发酵的蔬菜文化、
2: 嗯、
1: 只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有点不太习惯这种蔬菜更多作为搭配不是主菜的这种吃法。
2: 嗯，其实前段时间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其实现在韩国人也在慢慢流行一些拌，就是新鲜的蔬菜这样的一个吃法。
1: 嗯，
2: 但感觉确实是跟我们两国之间一比的话，感觉就是饮食的习惯它不太一样。
1: 是的，所以我最近也会偶尔去麻辣烫店，然后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为了一次性能够吃到那种很多的绿叶菜，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你说的这种大概就是我们留学生对生活的某种曲线的适应吧。
1: 是的，
0: 不过天天蔬菜还能靠麻辣烫补呢，水果呢？我上次看你这个在超市里盯着那个大西瓜看了半天，你最后买了吗？
2: 嗯、
1: 买？我当时盯着那个标价25,980的韩元，
0: 天！
1: 哇，那一瞬间直接就是自动开始了汇率换算，当时换算完就感觉啊，自己数学是不是没有学好啊？
2: 多少钱？25,980。
0: 我的天！
2: 感觉你这个数字记得特别清楚，是不是？就是特别伤脑筋。
0: 真的，我昨天在逛超市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会不自觉的先去看一看单价，然后呢稍微再比较一下，也可能是因为刚来没多久吧，还在适应这边的这个消费方式、嗯、所以说会比以前更留意一点。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就以前在国内买水果的时候就很随意，
0: 嗯，
1: 啊，现在就会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分量和价格的平衡。
2: 嗯，所以在这里买水果的方式也慢慢变得有计划性了一点。
1: 对，不过子怡那个是为了均衡它的营养、
0: 嗯、
1: 我主要是为了预防、嗯、我这个体质只要免疫力一低，然后疱疹啊口腔溃疡就各种找上门来、
2: 嗯、
0: 是，
1: 然后我特别特别爱吃橙子，以前就是想吃几个拿几个，根本没有单位的一个概念、
2: 嗯、
1: 但是来了首尔之后我发现想要纯靠水果补齐那点缺口性价比真的就不太行、
2: 嗯、
1: 所以我也变了每天就老老实实的吃维生素片，水果反而成了生活的一种调味剂。
2: 嗯，这种跨国习惯真的还是要适应。
1: 对，
2: 因为以前在国内逛超市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一个大塑料袋然后往里装，然后论斤称嘛，就讲究的是一个斤两自由。那结果到了这儿呢，我第一次去超市连秤都没找到，后来发现人家那都是按论个卖或者是论袋装、
1: 嗯、对、
2: 啊、定额包装的。嗯，
1: 但是其实我们该买还是得买，只
2: 是
1: 这个购物习惯变了。
2: 是是是，
1: 比如昨天我看到那种规定好的橙子大礼包、
0: 嗯、
1: 7个10,000块钱，折合人民币就是50块钱7个。
0: 50块钱7个，我的天哪，这账算的让人心跳加速了已经。
1: 哎，贵啊。对啊，关键是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可能随手就拿两个走了、
2: 嗯、
0: 是，
1: 但要是在这儿买的话我必须得站在那儿挑出整堆橙子里最沉皮最薄成色最正的那7个。既然规定了7个，我就一定要把这7个的价值就最大化，
2: 就必须买回本儿、
1: 嗯、对，
2: 嗯，
1: 这个其实也叫一个首尔的生存智慧吧。不过我最近发现韩国人在吃水果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很有自己一套风格。
0: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很少像咱们那样买一大袋子回来回家然后直接洗了之后狂炫。他们好像是更喜欢那种开袋即食的那种感觉。
1: 对，他们追求其实是那种高效和新鲜。那首先就是便利店的那个水果杯了，你们肯定见过，就是一个

0: 小盒子里面切好了几片苹果啊，两个小番茄之类的水果，那虽然这个单价算下来不是很低，但是这种拆开就能吃的杯装水果特别火，估计大家也是觉得买一整袋回去吃不完反而就更浪费了，而且还不用自己处理果皮。对，确实那种分量虽然小但是贵在方便，对于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学生党来说都特别的友好。对，很友好。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果汁店了，很多人不买那种整包的水果，但是会去每天买一杯大号的这种复合的果汁，那因为在这些店里呢买一杯的价格其实比在超市单买一个果子还划算，就简直成了大家的一个维C的充电站了。这个我真的超级有体会，因为我 本人除了是一个维C的药罐子以外呢，其实也特别喜欢喝这种复合果汁。有一次路过这个宏大地铁站附近的一个果汁店的时候，会看到，因为你可以，他们都是开放式的嘛，然后都可以看到说里边炸，点了一杯叫什么，就是那种草莓的饮品嘛，然后他真的会有非常多新鲜的草莓直接进去现榨。我感觉你要是要买那些草莓的话，可能 就成本会比那一杯要高上很多很多。是，对，所以说这种喝果汁的方式真的在首尔很火。对啊，不管是除了果汁，我其实还发现最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见的那种水果甜品。嗯，对，就是不管那个咖啡店里的水果蛋糕还是专门去刨冰店里的这种水果冰，他们都特别执着于把水果片切得特别薄，然后一片片摆得像花儿一样，看着就非常的精致。<笑>
1: 哎，说到这个刨冰，我突然想起来宏大有一家专门做柿子刨冰的小店，特别好吃啊，像柿子这种水果平时咱们买的时候都很少用来包着吃，但做成这种刨冰的话，那种糯叽叽的口感真的是完全治愈的天花板了啊！不行，这周末得赶紧找个时间去吃了。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我觉得这个在美食这方面跟着天天吃首尔肯定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打卡<笑>
0: 那我们三个也可以就是全员出动，然后一块儿去品尝一下这份来自春天的味道。那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听一首歌来补一补能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1: 那先来感受这一下这口多汁的元气，听完歌回来咱们再来聊聊为什么在韩国想当个水果蔬菜大户的门槛会这么高呢？是的，别走开，听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这个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0: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自带那种酸酸甜甜的果汁特效
1: 是的，听歌的时候确实已经被 power up 了，感觉整个人都电力十足，特别想冲进这个超市拎2个大西瓜就出来。不过说实话，每次被这种元气感这个带来的时候，一到超市看到那个25,900元的这个西瓜标价的时候，我的电力瞬间就 power off 了。
2: 谁说不是呢？其实作为留学生，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对这个标价心跳加速。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首尔这种果蔬价格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社会逻辑。
0: 哦，那看来你是不是偷偷做了一些功课？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背后的门道在哪里呢？
2: 稍微做了一点小研究，我发现韩国的这个农产品价格之所以比较稳固，首先其实是源于一种守护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首尔的街头看见过一个绿色标志 NH，也就是韩国的农协。
1: 哦，你是说那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标志的银行和超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做金融和零售的那种集团呢。
2: 它其实不仅是门面看到那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农民互助组织，更像是韩国农业的一个超级管家。而且他们有个非常核心的准则，就叫做"生土不二"，就是主张说是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得吃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那农协就是靠着这个准则把本土的果蔬建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任。
1: 难怪我感觉超市里的这个本土水果虽然贵，但是个个都很漂亮，而且很少见到坏的。
0: 确
2: 没
0: 实。
2: 错，所以你付的钱其实也包含了农协给出的那份打包票的质量保障。简单来说，就是这多出来的钱其实是为了让咱们家门口的这些农户们能够安心种地，不被这些低价进口的冲击而交的一份守护费。
0: 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这价格里边其实藏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在里边，对吧？那除了这个大环境，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水果贵得离谱呢？
2: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挑战季节的能源成本。就像我跟刚刚子怡念到这个大西瓜，毕竟4月份首尔还在过春天呢。那为了让大家提前2个月尝鲜，农户就需要全天候的开着这个大棚温室了。
1: 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其实都是住在恒温大棚、吹着空调长大的贵族水果呀。
2: 对的，没错。那为了挑战季节的每一度的电费和取暖费，都是实打实的反映在这些标价里，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份抢先费。那等到盛夏了，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
0: 这么一想，感觉心态确实平和了很多。像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分装特别整齐的那种蔬菜包呢？
2: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服务延伸带来的一个效率感。首尔生活节奏很快嘛，就很多人没有像咱们父母那样大半天的泡在厨房里面摘菜，那种打开就能吃的便利，其实背后是人工采摘、多重清洗和保鲜包装的一个成本转嫁。
1: 你这种说法就有点像用金钱换时间的感觉了。
2: 没
0: 确实。
2: 错。所以，在这个物价体系里，我们每一次的挑选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品质和便利之间做权衡。适应了这种逻辑之后，反而觉得这种精细化的生活方式其实也藏着一种对生活品质的坚持，挺值得我们参考的。
0: 确实，听完天天的分析，我也感觉以后如果再逛超市的话，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心痛，更多是一种对社会运作的理解。而我们理解这个逻辑呢，很显然，就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香了。
1: 是的，
2: 是的，生活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观察和适应中找到平衡。虽然咱们现在还得这个精打细算的寻找这个蔬菜自由啊，但也不妨碍咱们偶尔去打卡治愈系的宏大柿子刨冰。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天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趣的观察。
1: 是的，而且听到刚刚天天给我们分析了这一段之后，我真的觉得每一份价格都是实打实的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有一种哎呀，我下一次一定要去超市里再多挑一会儿的那种感觉。
2: 对，
0: 没有错。现在看到那些超市里边很贵的一些产品呢，其实我们也
1: 不
0: 因
1: 会
0: 为
1: 打
0: 今天
1: 怵，
0: 的，对，因为今天
1: 对。
0: 天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它背后的一些运营的逻辑，也会让我们去理解包括农户的一些背后的一些道理。
1: 是的，
2: 以后不会觉得很心痛了，就是有种平衡的感 觉。
1: 是的，感觉每一口吃的都是质量的感觉。
2: 是的。
1: 那我们天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2: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可以，我们也
2: 拜。
0: 非常期待我们天天下一周能
1: 会给
0: 给我
1: 们
0: 们带
1: 分
0: 来什
1: 享。
0: 么样的
1: 对，
0: 内
2: 期
0: 容。
2: 待一下。
0: OK。 对，那我们就跟天天先说一下拜拜，我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HUS带来的《Celle de Kinemir》。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洛山公园，还有刚才天天也给大家了解，带大家了解了一下首尔的这个果蔬价格为什么这么贵，真的是每一口都在吃在良心上了。而且就像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洛山公园，大家也不妨今天下班之后就去看看美好的夜景。
0: 包括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在讲说，可能也并不需要是洛山公园，有可能是专属于你自己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里的场景，然后就是专属于你的一个地方，
1: 小记忆，
0: 对，想要去探索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呢，也希望您能够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去每个地方去探索一下。
1: 是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PH1 Kid Millie Loopy 그리고팔로알토的 Good Day， 首尔，
0: 明天见，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MG 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8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 지원으로, 저출생 극복 지원으로, 청년 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2: 한국전쟁 당시 우리를 먼저 도운 에티오피아 6천여 명의 군인들은 자신들의 월급을 모아 부모 잃은 아이들을 위해 호화원이라는 고아원도 세워주었습니다. 그러나 지금 에티오피아는 위기에 처해 있습니다. 끊이지 않는 내전과 기후재난으로 대부분의 의료시설은 파괴되었고 의약품도 부족해 간단히 치료할 수 있는 질병으로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3: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4: 大家好。
3: 咱们说点什么呢？
4: 今天呢，就是把主题锁定在这个韩国近代体育方面。
3: 嗯
4: 啊，它经过了怎么样的发展，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哎，这古代的体育跟我们近现代的体育这概念不太一样吧？
4: 的确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韩国这个古代的这种体育呢，就是哈像韩国的话啊，比如说以武术为依据的这种哈这种体育呢，就是比较发达一些。
3: 是他那个太监是吧？
4: 是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奥运会这个项目当中的啊，有这个跆拳道也是他一个传统的一个项目。
3: 他那个射击杨弓。
4: 对对哈，
3: 是传统项目。
4: 对对，他这种弓术也是传统的啊，他不一定是体育项目，但是啊他作为一种啊传统的或作为一种武术啊这种大的概念里边，后来他现在是作为一种体育这个哈运动项目，是不是在奥运会上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以前的时候从大的范围来讲，他就是武术当中的之一，是不是？
3: 嗯，
4: 比如说还有什么手搏也好，什么摔跤也好，就是韩国传统的这种啊，这个项目啊。
3: 嗯。
4: 但是近代的体育呢，它是跟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近代体育呢，有很多都是大部分都从西方传进来的。
3: 嗯。
4: 它是在开港之后，随着这个西方的一些文物，它传到了韩半岛啊，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进入到韩半岛。
3: 嗯
4: 啊，这些比如说足球也好，比如说棒球也好，篮球也好，这些都不是韩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啊。所以啊，这个刚才讲这些项目，它传入的都是近代化过程当中的啊一种啊体现。
3: 嗯，
4: 所以在近代这个韩国的历史上来讲，就是啊，包括政府也好，包括知识分子也好，他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要通过教育来寻找啊自强之路。
3: 嗯
4: 啊，然后呢，在教育当中，他提这个强调的呢，一个是精神上的教育，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身体教育。
3: 嗯，
4: 但身体教育它就是什么呢？增强体育方面的。
3: 嗯，
4: 是不是？这个体育啊，从一般的生活体育，然后把它专业化的话，就变成了奥运会上可以看到的这种体育项目。
3: 嗯
4: 啊，所以他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讲韩国近代体育的时候，往往会给它定一个位，定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说这个近代的体育，它就是被认为是一种是文明的，还有这个近代性的一种象征。
3: 嗯，
4: 而讲韩国的文明，近代文明，还有啊，讲到它这个近代性的时候，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指标，那就是体育。它有这样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啊，这个啊，传统社会就没有这个体育这种概念，有武术是不是？没有体育这种概念。但随着教育的到来，这样的话，近代体育它也就传进来了，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它随着近代教育传进来，它近代教育它强调一个是精神教育，再就是体育教育。
3: 嗯，
4: 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分清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啊，给它讲的就是什么呢？近代教育。
3: 那这个
4: 我们既然提到近代体育，然后谈到了它这个有关的教育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早传入的西方体育项目是什么呢？最早呢，它传入呢就是可以说是足球吧。足球，是的，是的，它这个西方项目能传入的话，它要有一个背景，不是说你想传就传过来的，它有国家呢有一个规定吧。
5: 规定，比如说在1895年的时候，就是国家就规定什么，就是公布了一个教育立国的诏书，这个诏书呢1895年当然是高宗他颁布的，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正式开始在各个学校就是普及，这个高宗在这个教育立国诏书当中就强调了体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这个一开始这个体操在各个学校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是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什么呢，它是增强体力的同时增强国家实力的一种手段，所以在国家
4: 像这诏书之后，各个学校进行体操，这个教育的时候，他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他就是体操老师不是有教师吗？他派着现役的武官去担任教师，他就是存在很多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军事目的在里边，他就要跟这个增加国力就是联系在一起嘛。但是到了这个日本侵略者，就是对这个韩国的各方面他的干涉比较加强之后呢， 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反对日本就抗日意识，就把这个学校体操这种军事的性格把它逐渐的取消了。就在这种背景下，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最早传入的不是这个足球嘛，它的项目就传进来了。根据这个明确的这个记载，就是在1897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英国舰队 他进入仁川，然后他是水兵，当时这个舰队里边比如水兵嘛，他跟水兵他示范了足球比赛。这就是西方的足球在这个韩国首次登场的这种记录上有明确记载的一个场面。之后呢，就是韩国的朝廷的宫内对这个参与还御前翻译的这种官职当中呢，就是
5: 外国语学校出身的一些人士就组成了一个大韩足球俱乐部，这样的话足球队就出现了，
4: 国家队吧，是的，这就是韩国足球队，就是国家队的一个先河，就这样开始的。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足球传入呢跟什么呢，跟英国的舰队有关系。哎，那今天特别火的这个棒球呢？棒球也是在这类似时期出现的，也是大约在1903年的时候，是在韩国出现的。 出现呢就是首先就是在首尔中路有一个这个基督青年会，这个美国的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打棒球的人物，这是这个棒球就是把这个棒球传到韩国的这个功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督青年会的会员。然后在1905年这官立的汉城高中，
5: 当时有一个叫这个高桥的日本教师就组建了一个棒球队，这样的话后来就首尔出现了两支棒球队，然后两支棒球队呢在这个训练院展开了这韩国最初的棒球比赛，这样的话这个棒球的历史就在韩国这样的开始。但是他这个棒球之所以就是成为大众的这种棒球的项目，还是在解放之后，随着驻韩美军，这是它是逐渐的又起一个高潮。是，然后到今天你看韩国的话有这么多的职业的棒球还有棒球队，是吧，是特别的火，还有篮球。这个篮球呢其实是在这个 有没有说是具体的说是哪一年传进来的，但是有一个可以就是推测的一个记录，就是照片。
4: 照片啊，就是在啊1911年的时候，
3: 嗯
4: 啊，也是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啊，他这个会馆的后院，
3: 嗯
4: 啊，就是拍摄了啊这个拍摄的一张照片。他照片呢，就是有很多人就分帮结伙在玩游戏一样的，哈、啊，然后啊进行练习的一张照片。
3: 嗯，
4: 这照片的背后就是啊说明啊这个就有一些文字记录哈、啊，这背后完了、啊、就是。可以说明啊，他当时这个做游戏的场面就是在打篮球，
3: 嗯，
4: 啊，就是可以啊，这个确定就是啊，在这个篮球也是随着这基督青年会他创立啊，而传入到韩国来的。
3: 对，没错啊，其实一谈到这些项目的话，相信大家这个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4: 是的，
3: 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Whitney Houston 带来的《One Moment in Time》。

0: 软式网球，软式，那这就是球比较软，对不对？软式网球嘛。软式网球其实也具有很长的一段这个历史哈，没有说是准确的啊，能够知道它这个引进的这个年度的这种记录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流传下来，就说这故事很有趣的，就说当时这个哈有个高宗，这个高宗皇帝啊，他看到一些外国人这流着汗在踢这个软式的网球比赛。
1: 他看完之后他就问下人说的，那么累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亲自干不让下人去干呢？他后来应该学到了一个词叫运动。是的，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事件之后啊，就是根据记录的显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明远等等这些人哈，就是开始组织了这个软式网球俱乐部。
0: 这样的话从1910年之后的时候，这些人组织俱乐部啊，就是长期的主导了这个全国的软式网球节。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你像各种这些球类运动啊，它一般都是需要场馆的，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
1: 是的，
0: 最简单的是不是就应该是田径啊？
1: 是的，田径比赛它没有那么高的难度，是不是？没有场合场所的这种限制啊，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这体育运动。
0: 运动，那就很早啊，这个就已经开始引入了啊，就是这个啊，竞技比赛以这个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的这种运动会时候，这个跑步为中心进行的，
1: 嗯，
0: 啊，就是跑步，那就是很简单一种田径啊，田径的这种啊，这个运动项目啊，正式记录下来的这个田径比赛呢，就是在1908年。
1: 就是在训练院举行这种联合运动会上出现这种跑步的这种项目，
0: 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近代的时候哈，就很短暂的一个时期里边，其实有很多近代的这种啊，这个运动项目已经传到韩国来了。这样的话会使韩国体育或者是业余生活都变得丰富多彩。
1: 嗯嗯，是，确实。那他们这个跟奥运结缘，这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啊，它是经过一个演变的过程。刚才我们讲这些呢，这都是刚传过来，还没有立足，是不是？
1: 没有什么比赛什么之类的。是的，
0: 他要比赛的话，他要经过一个啊这个演变过程，是不是？他要一个啊正式的开始，然后要立足，是不是？然后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过程啊。其实这个哈，引入西方各种项目之后呢，就是哈，他逐渐的开始立足的呢，就是啊有一个正式开始，就是什么呢？朝鲜体育会的成立。
1: 嗯，
0: 啊，朝鲜体育会啊，它成立呢是在1920年4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它成立的有一个这个社会氛围，就是从1924月份的时候，有这个东亚日报，它就是刊登啊这个报刊，它就强调什么要普及体育，培养年轻人的体力还有气力，啊，这样以此为契机，有一些有志之士哈，然后就发起了啊这个啊成立啊朝鲜体育会，
1: 嗯。
0: 这样朝鲜体育会啊成立之后啊，他就为了纪念他这个哈创立啊，然后呢7月份的时候，在培才高中这地方举行了一个第一届的全国的这种足球大赛，
1: 嗯
0: 啊，还有第一届全国的棒球大赛，
1: 嗯
0: 啊，这种比赛的这个项目啊，就是由这个朝鲜体育会它的主办下就开始了，嗯，然后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啊，在初期。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啊，他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不是？他为这个普及体育做了很大的贡献。继这个首尔之后，在1921年的时候啊，在平壤举行了啊这个基督青年会主办的首届的啊这个全国足球大会。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以此为契机，在平壤流行这种足球。
1: 嗯
0: 啊。 然后首尔哈平壤之间举行了这种精品足球赛呀，远距离的，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日本留学生也参加到其中啊，逐渐带有国际性，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哈展开这地方的循环比赛，然后以足球为中心的这种西方体育就开始在韩国逐渐开始扩散
1: 啊，是。
0: 那除了这个比赛项目，还有什么比赛项目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岩高站，
1: 也有人说是高岩，
0: 对，高岩站，岩高站站的立场不一样，是不是？这个
1: 咱们都得顾及到。
0: 是的，那我就是哈，就这个为了这个表达的方便，就称为岩高站吧。啊，这样的话，啊，这个哈高大出身的学生不要不满啊。
1: 没事，我补一下高岩站。
0: 是是，所以这个岩高站呢，就是哈对这个体育运动的普及还发展起到非常重要。

0: 嗯，这个哈，我们知道这个延禧专科，这个高大呢，他的当时呢不是高大啊，是什么呢？叫浦城专科啊，浦城啊，这是两所这个私立学校啊。他在1924年啊，两校这个足球部同时诞生。 两队之间的这种对决就成为了这个首尔的这种话题。首先组建这个足球队之后，它是席卷全国的这个足球。之后呢，这个浦城专科，它第二年4年的时候，也就是建了一个足球队。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个学校互相对战的这种局势。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叫什么延浦战，当时因为是浦城高中，中这个浦城专科嘛，也可以称为延浦战。还有这个随着延浦战，它这个逐渐的开始激烈，然后逐渐升温。 这样的话就是刺激着整个这个韩半岛的这个年轻的这些学生的对这种足球的这种热情。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足球少年们就是很希望能升入到延禧或者是浦城专业，然后学习这种足球技术。
1: 然后这两所学校还培养出了不少的优秀运动员呢。
0: 是，的确是的。
1: 哎呦，借着这股热劲儿，咱们再送上一首跟奥运有关的歌哈，因此你带来的《And Let Everyone Shine》。

0: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提到了盐高站哈，
2: 是的，
1: 有人说是高盐站，提到了他们这个比赛。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在盐市读的语学堂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现场去感受过那个氛围的，然后还看了他们的好多场比赛。其实不光足球篮球，他们好像很多比赛项目都是有的。
2: 的确是，其实当时就是啊，就从这个啊足球开始，然后他的领域扩展到篮球啊，然后包括各方面，比如说田径方面的，各方面他这种啊就是对战这种方式，他就是啊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他就是啊就是推动了当时这个韩国啊这个各个方面体育项目的发展啊，比如说网球也好，柔道各方面的啊，排球什么举重乒乓球各方面的啊，它这种新兴的这种体育项目都逐渐在升温，啊，所以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个作用啊。然后就是哈，刚才也讲，就培养出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名的，比如说啊，孙继珍，大家听过吧？孙继珍
1: 听过，
2: 孙继正是吧？都听过。除了他之外，比如说全泰夏啦，什么金恩培啦，什么各个方面的啊，这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的啊。当中呢，就是啊，孙继珍呢，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马拉松方面的一个选手。
1: 对啊，他是韩国奥运奖牌获得的第一人吧？
2: 是的，是的，这在他这个业绩都登载在教科书里边的。
1: 是，
2: 他登载在教科书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的？我们刚才讲韩国的各个近代体育项目发展啊，这个形势比较好，是不是？就是比较在逐渐在升温，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不要忘掉，他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他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所以呢，就是啊，他运动比赛呢，他助长了这种竞争，还有啊，就推动了体育项目的发展，但是他还出现什么呢？就是殖民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啊比赛，也是更加激烈。因为当时就是哈、因为这唯一能通过这个体育这种方式啊来压制日本啊、因为当时在殖民地的韩国跟这个日本人互相对比的时候啊、这个韩国体育是非常强项的，就是比如说在各个学校进行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啊、一般的韩国的学生他的成绩都比较好的，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超过日本，这样的话呢他会把更多精力他投在这个体育上，所以他也是一种就是年轻人啊他啊就是发泄他这种愤怒的一种啊这个渠道，是不是啊？这样殖民地的这些啊，这个韩国人呢，逐渐对这体育这种啊，这个追求热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啊，那这种体育当中就会加入一些民族感情。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啊？那这种心理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压抑的这种啊状态，就可以通过这种体育的方式获得一些缓解，是不是啊？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啊。这样的话，在比赛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摩擦，或是啊，体现出对日本殖民统治一种反抗的这种精神会出现在里边。我们讲这个背景啊，然后呢就提到这个人物，就是孙继珍。孙继珍他为什么他这个业绩会载在这个图书这个教科书里呢？一个是他是夺冠了，那就是1936年他参加了第11届的柏林的这个奥运会，是不是？然后他获得了啊这个第一名，夺冠了，是不是？他就向世界显示了当时韩民族的这种优越性，虽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国旗是变了，但人没有变，是不是？
1: 那36年的这个时间点，当时还没有光复，所以他当时就只能披着日本的国旗去参赛。
2: 当然是了啊，因为他这个参加申请的时候也是以日本名字去申请的，那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是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所以呢，他作为一个代表参加，他什么代表呢？就日本的代表，他代表，因为当时韩国国家没有了，所以他这是作为日本的这个代表，然后就参加了这个哈这个奥运会，他这个人物呢，就是哈，他有一个特长，因为他是什么选手啊？他是这个马拉松选手嘛，他是从小的时候就爱跑，他是1912年出生的，据他母亲说，他只会跑， 只顾跑，就是一直在跑，他不读书，他只顾跑，对他记录就是这样的，是马拉松能跑出个金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的确是的。但是他很敬业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孙继珍呢，他就是从小好像就是有一种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里边，他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他也是一直表示说自己是来自这个韩国的。
1: 他像的其他国家这个选手，我建议交流的时候，他也强调说，韩国呢，他是以前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他就是体现出他这种民族的这种意识很比较强的，然后他在比赛当中他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就是说是他这个跑完全程，就是用了2个小时。
2: 29分，说19秒这样的具体记录，他这个成绩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跑入2小时30分钟之内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就夺冠了，是不是？他这夺冠当时也是这个亚洲人首次夺取长跑项目的一个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他不只是这个韩民族的这个骄傲，其实当时他也是亚洲的一个骄傲，虽然呢。 国籍呢是日本，但是他这民族性可以体现得出来。然后他在颁奖仪式上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向着这个日本国旗，这个奥运会这个会场上会升日本的这个日章旗，是不是？然后他在当这个领奖台上进行这个领奖的时候， 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后来就成为很重要问题，出现了一个受瞩目的一幕。他就是领奖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奥运会，比如说你获得金牌之后，我们都知道最后会这个放国歌，是升国旗，是不是？那会很骄傲的，然后注视着这个国旗，但是他不是这样的。 他跟他一起参加这个韩国的这个运动员，他都是低着头，他不朝着，不抬头看着他日章旗，然后低着头，他用一种就无声低头的方式来抗议，就是有这种分析。然后呢，就是你看的照片当时有的，他的照片什么呢，就是从正面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呢？他这个运动服上，他是用英语写着Japan，就是日本嘛，是不是？他呢，当时就是领奖的时候会给他分一个，这个月桂树，用手拿着是吧？然后他这个用这个月桂树就把这个日本这个名字给他挡住了，他挡住他，这样的话正面拍照的时候就拍不下来。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个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抗拒。这个他这个当时这种方式呢，就是体现他这种就是抗日的精神。问题是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就是国内报刊就是怎么报啊，报道他这个事件的时候，就是登这个照片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他这个在孙继珍是在8月9号这个获得金牌，然后过了4天之后，8月13号这天，当时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登载了他这个当时颁奖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呢，他这个社长是什么呢？是李运亨。李运亨是一个独立运动家呀。他当时是。

0: 回国，回国啊，就是这个办这个报刊啊。
1: 嗯，
0: 他这个传这个，他这在这个报刊上呢，传孙继珍这个颁奖啊，这个照片的时候，
1: 嗯
0: 啊，在旁边这个斜着拍他照片的时候呢，啊，这个他这运动服上有这个日本的这名字还是看得到，
1: 嗯，
0: 也正面看的，正面拍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用这个月桂树挡着看不到，但是侧面拍的照片呢，他会看得到的，所以在报刊登他照片的时候，把侧面隐约可以看到的这个啊日本名字，
1: 嗯
0: 啊，把它这个处理掉了，
1: 模糊掉了，
0: 对对啊，这样的话，这个就出现着抹去日章旗这种事件啊，这个
1: 这在当时日本当局看来，这
0: 嗯。
1: 估计是不那么容易过吧？
0: 啊，但是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它刊登这个照片的时候没出现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啊，当时呢就是当时认为是这个印刷质量不好，说是照片呢就是这个画质不好，所以说是使这日章旗说变得就是有点模糊不清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啊，总督府啊，其实当时对这个照刊都进行检阅的，检阅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把它做一种问题，然后就通过了审查，然后就刊登出去了。
1: 嗯，
0: 啊，这是哈、啊、朝鲜中央日报上啊，就是没有被卡住。
1: 嗯，这事儿到这儿算是一阶段。这
0: 是的，
1: 有没有秋后算账呢？目前看来好像是挺难躲掉的。
0: 这是第一轮，
1: 是浪的。我们稍事休息，苏阳带来的《混路阿里郎》。

0: 秋后这账后来是怎么算的呢？啊，是的，刚才讲这个朝鲜中央日报是没什么问题哈，就是没有被发现吧？啊，然后8月25号的时候，东亚日报又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新闻，是啊，大夺冠呢啊。然后又他刊登他这个照片，这个事件就扩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担任东亚日报的这个体育部的记者啊，叫做李吉友这个人物，还有担任社会部的啊这个部长叫贤振健这个人物哈，就是这些人物进行商量之后，就是把这个孙继珍。
1: 啊，他穿的衣服上这个哈能看得到的这个日章旗，不是把它变得模糊，就把它完全删掉了。因为这朝鲜中央日报的时候就把它模糊，就是看不清啊。这样的话会让人啊这个误解，以为是这个照片原来就不清楚啊。但是这个东亚日报呢，干脆就把它给啊抹掉了，把这日章旗给抹掉了。这样的话。 他们这个认为就是什么？虽然这个孙继珍哈他佩戴着日本国旗参加这个比赛，当时是没有办法的，获得了金牌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民族上来讲，他还是韩国人，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舆论界呢，就是啊有他的打算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表现出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抵抗啊，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唤醒当时啊逐渐。 在被日本殖民当局抹杀的这种民族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这样东亚日报这个报道呢，啊，也要通过总督府的这种审查，是不是？这个审查没通过，太明显了，干脆日章旗被抹掉了啊，然后啊没通过之后，他又追溯啊，当时这个总督府啊，就是察觉到了。 受骗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事件追溯到了这个朝鲜中央日报他这个报道，然后把这个照片拿出来一看，这个原来原本跟这个哈朝鲜中央日报登出来的不一样，原本的看得很清楚的，他是故意把它这个哈弄得这个模糊不清的哈，然后就把它这个问题就是弄大了啊，进行追究。 追究结果怎么样呢？啊，朝鲜中央日报这个社长，我刚才讲李银亨这个人物哈，他就被迫的啊，就引咎辞职了。然后他这个报刊也停刊了。然后东亚日报呢，当然啊，他也会受到这个惩罚哈。那个他相关的一些干部辞职啊，然后有一些人员干脆被拘留啊，而且还受到这个无期限的停刊的这种啊这个措施。对。 这样的话之后，这个东亚日报啊，这个主张呢，就是提出了啊，他这个东亚日报就是啊，他这个报刊报社的主张啊，就是主张什么？他当时是有个别的记者断臂自救吗？他就是啊，说是自个别自这个记者的个人行为，跟呢他本社无关，
0: 撇清关系哈。
1: 对，确实的哈。然后呢，他这个哈停刊的被解除了，然后。 他这个报刊呢，他就是重新又开始刊行了啊。但是朝鲜中央日报呢，干脆就废掉了。我找了一下这个图片，发现真的从正面来看的话，他那个盆在刚好抱在怀里，
0: 是的，
1: 正面
0: 起挡住了。
1: 是的，但是你斜面拍的时候，他就还是看得到。
0: 但是很有趣，根本就不用把那个给他抹掉啊，直接用他正面照片不就好了，挡的特别好。
1: 但是他获得的照片就是侧面的，
0: 有可能。
1: 对，所以这个哈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呢，其实他是。 事后我有的被辞职，有的是被这个哈拘留，是不是？但是他有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通过事件他受到瞩目了，他达到目的了，是不是？体现出来了韩国这种反抗精神，虽然他这结果这个代价是惨重的，但是他这个哈。
0: 目的还是达成的。
1: 对，我就记得最后这个孙继珍哈，当时他是有一件奖品是被日本当局给扣留的，这个奖品被扣留这个事件，一直到几年前，其实在有些报道当中还是能看到。是的，的确是的哈，因为他这个哈有意，他故意的遮挡这个日章旗，是不是？除了报社之外，跟他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他还被禁止参加比赛之后，然后受到监视。 就把当时刚才讲，他是有一个这个奖品叫古希腊的骑士头盔，这头盔也被没收了。这是哈日本的啊，这个通过这个事件对这种哈抗日的啊反日的这些人物进行了一个镇压，出现这种啊这个现象。
0: 是的，这据说后来哈，然后他在柏林，应该说后来是国际田联向他补发了这个。 又重新对他就补发了这个头盔哈。是的，是的，对他的意义而言，就是当时的那个和后来补发这个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哎，那日本当局一看，哎，我们日本人都没能拿的奖项，你一个殖民国家被我们殖民的地方，你们竟然还能出一个金牌选手，他这不会有一些什么羡慕嫉妒恨吗？
1: 啊，是的，那就是进行报复，是不是？啊，就是日本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压制这个韩半岛的这种体育的这个发展。嗯，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时候啊，就是他就阐明什么呢，体育的这种军事化。哦，在这个啊，他挑发这个中日战争，然后接着不就是太平洋战争嘛，是不是？他战线压的拉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的时候，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这个韩半岛的体育几乎就是消失了，啊，没有体育了，剩下只是军事训练了。这些年轻人啊，都被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拉向战场，啊，然后当炮灰，是不是？嗯，这是啊，对体育的这种啊摧残，还有这个压制。嗯嗯，然后啊，由于这个啊这种啊战争的这种扩展啊，然后朝鲜总督府在1943年的时候，
2: 直到日本啊这个啊殖民统治结束那一天，啊韩国体育呢就是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嗯，这种状态这种压抑呢，直到1945年8月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韩国重新获得光明啊，恢复啊这种独立之后啊，这个体育界人士呢为了体现啊这种光复这种感情之际哈，感激之情啊，然后在1945年10月份的时候，在首尔运动场举行了光复庆祝的综合比赛。嗯啊，所以这种比赛就是这种体育啊，在整个近代或者现代啊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啊，它跟它这个民族的发展说民族精神情节都是
0: 就全民的那个情绪，民族情绪才会被高涨起来，就被上，应该怎么讲，就是群情激动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是的，嗯，
0: 是。然后这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小，他一点点，所以对那个88年是没有什么特殊印象的哈。那现在再看，只能看一些报道和记录。据说这个后来就孙继珍他也是在88年汉朝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是火炬手。
2: 是的，是火炬手。嗯，
0: 他是一种象征意义，年逾古稀之年。
2: 是的，
0: 70多岁的时候啊。
2: 是的，是。
0: 哎，他可能也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赶上这样的一个日子哈。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2: 好的，再见。
0: 稍后是天涯放映，听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Corona演唱的《Hand in Hand》。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今天你心动了吗？是因为一首歌、一本书、一块巧克力、一趟旅行、一场别致难忘的体验，还是遇见那个人？ 每个人都是自己创作的主角，每一天加点轻松品味，来，哈个懒腰，听听你的、我的、他的心动时刻。

0: 节目现在所来听是一起开麦包。在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的得主，过去曾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院长，目前他的舞团应该这么念是 May Match Dance， May 就是来自他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来欢迎到是何小妹艺术总监，小妹老师你好。
1: 你好端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次演出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国家戏剧厅的演出，
1: 是是是
0: 吉祥林，
1: 嗯，
0: 吉那个吉是
1: 终极的吉，或者是极端的吉，
0: 祥林那个祥就是照相的那个祥，
1: 对，百祥人众生相的相。
0: 我记得那次来在录制当中介绍这个舞作的时候，录完音老师就说我要去附近的植物园走走，因为咱们电台就在植物园的隔壁，对不对？就你要去寻找一些灵感。然后那个舞作其实距离我当时看的时候，当时你来说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的展出是吗？
1: 是，如果是在国家戏剧院的话，

0: 哦，那应该是2019了。
1: 你看，哇，你们多少年没有见面，
0: 好可怕！
2: 那一次的演出，其实在我心中印象也很深刻，嗯，就是那个沉浸感。还有身体语言的各种的想象，好，我记得有很多只手啊，脚啊，
0: 没错，
2: 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动作？还记得吗？
0: 我试着让舞者看起来不像人吧。
2: 啊，对，
0: 他可以 是，你可以说他是生物、动物、植物、细菌，或者是一种生命的众生相。
2: 那个众生相，你会有那个问题意识想要表达那件事情的原因，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0: Yeah, 我现在这几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灵感是来自于小时候我妈妈每次中元节的时候，她就会说好来我们要拜拜，然后就会把桌子端到那个庭院，然后就放贡品上去，然后烧香嘛，然后那个香烟就是烟这样慢慢缭绕上去，要烧，那个烟那个香要烧一半，然后才可以去烧那个金钱，有没有？好，那他就我妈就会说，哎，就是这样子，这个烟在空中飘渺的时候，其实他就说，哎，这样把我们的心意传送给我们的祖先啊，或者是这些，
2: 是，
0: 你知道吗？这些所有众生灵啊，或者是
2: 它其实是一种意识咯，
0: 是是是。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所以我们摆放的这些贡品，它怎么转换成一个有形，转换成无形，他们怎么享受享用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道教里面从小就影响我的生活跟我的想法，那后来我在编这个吉祥灵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让舞者走向那个桌子，
2: 对，走上桌子，哦，
0: 走上桌子，他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再走上桌子，然后他们就在舞台上演绎了一段，其实不是人，也不是动物，也不是，你很难辨识啊，其实比较像是一种生命的各种不断变化的一种形体形象，
2: yeah. 我印象中是他们在桌上桌下，
0: 对，
2: 纠缠来纠缠去，是是是是，有没有滚来翻去这样子，
0: 对对对，
2: 那么久的时间，欸，那对舞者来说那个考验是什么？在肌肉的控制，
0: 因为那支舞需要挑战他们身体的强度跟柔软度，各种能力都要很高，所以当时对舞者来讲真是一种折磨啊。
2: 欸，所以老师你是在现场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你是这样一个指导吗？还是什么？
0: 我们会一起找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脑海里可能有一些想象，但我会试着从他们身上找到接近我想象的可能，然后我也会百般，不管是诱导或者是强迫或者是督促，让他们展开那个身体的各种可能。
2: 那你要亲自示范呢，还是你只要
0: 想？哦，我当然没办法。太难了。
2: 他会说老师你自己做看看。
0: 他们没有对我这么残酷，他们知道我不行，他们把我 撕开但还是不行。
2: 那你在想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极度的范围啊，哪一个是你觉得说啊好不要再要求下去的？
0: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发现我一直在让舞者的身体找到一个最强烈的边界，那个身体几乎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个痛其实后来我发现是好像在回应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很需要你知道你的痛点的极限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说什么时候是不能再痛下去的，但是这个痛又变得很可贵，因为你知道痛所以你不会再伤害自己，或者是你知道你还活着，
2: 哦，
0: 对，那我就从那个点里面一直跟舞者在讨论这件事情，说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痛会不会也是一个很正向的意义，那它帮助我们去找到或者是感觉到我们的存在，那是最有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嘛，好，那这个痛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可是它又非得存在，对不对？不然你不知道你的状况，
2: 对，
0: 那更有趣的是我后来在跟舞者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舞者很像是一个很强生命力的一种生物，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比如说那个柔软度做到这个点他们很痛，可做久了他的柔韧性更强了，他可能比较不痛了，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边界就越来越被打开，所以其实也验证了我们人的韧性跟我们的能力是很大的。 我们是可以去挑战的。然后舞者又是一个这样的生物，
2: 嗯，
0: 就是他很能够去接受挑战。
2: 有没有听到老师形容舞者是生物？他们是哪里来的啦？哪个星球？
0: 有时候你看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群人。
2: 那很特别的是，当这群舞者不在舞座当中离开来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回一般人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0: 不同的样子，对。
2: 哦，俏皮的俏皮，耍宝的耍宝，什么这样子？
0: 对，
2: 对，在那个创作当中，在进入到那个舞作的作品里面的那个精神灵魂呢，这是舞者在台上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

0: 你为什么在开麦的时候，我想说先从这边谈起，也是让大家了解，其实在我心中，小梅老师你是一个这么样的坚持，这么样的执着，在台湾的舞蹈圈里面，你还是继续的在希望能够耕耘，看到更多更多的新锐艺术家，然后也可以跟国外交流，甚至你也希望更多的国外的舞者也可以来到台湾。我最近感觉到你有这样，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很久这样子一个伏笔想法这样？
1: 确实，因为我也觉得台湾的艺术家也很努力，也很辛苦，然后也很希望有舞台。那表演艺术其实，舞蹈在台湾又比较式微，真的很需要观众的支持啦。那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舞者能力很好，但是台湾的市场不是很大，所以有很多舞者他们一毕业，他们就往国外去找机会。那当然他们能力好，他们可以被甄选为一个国际团的舞者，但是也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好像也少了一些很棒的舞者，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也觉得欧洲的舞台是比我们还要前卫，还要更引领风潮吗？那我们好像自然也就变成是跟随的角色。这么多，这是几十年，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就是说好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比较没有自信。那于是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是一个很大的板块，然后很多的艺术节他们很容易串接，然后艺术家也很容易移动，因为没有太多的可能这个经费上的，当然都有啦，可是相较从亚洲来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规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何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亚洲的联盟，一个网络，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能不用那么依赖一个西方帝国的眼光去看什么才叫做艺术，我们能不能也有自己亚洲的一个美学，因为亚洲跟欧洲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关注跟自信。那所以才这几年从2013年开始成立的一个计划叫做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
0: 简称 DNA、
1: yeah.
0: 但不是我们讲那个 DNA， 它是一个缩写的名字哦，所以是亚洲艺术节。今天咱们就已经破题了，要来邀请到何小梅老师艺术总监呢，来跟我们分享即将来登场的

0: 那这个整个策展当中，其实有我觉得跨域也很大，包括有民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就你们会有现场的，哎，就直接教学哦，包括什么，你也可以跳巴厘岛的舞，
1: 对，
0: 还
1: 还有
0: 有。
1: 缅甸。
0: 哦，对，你看现场现学那种现教学，然后你可以参与一些互动。那也有所谓就是独立的舞展，也就
1: 对，
0: 是
1: 独立展演。
0: 独立展演。那有台湾的，也有亚洲的这些艺术家们，总共16位，是以个人的舞者的作品来做展现，是吗？
1: 是。
0: 另外也有团体的，团体的是，
1: 亚洲焦点汇演。
0: 亚洲焦点汇演意思是怎么样？一个团一个舞团吗？还是什么？
1: 对，其实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表演节目是亚洲焦点汇演，然后它的日期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那这个亚洲焦点汇演呢，我们总共邀请了10个团队。那其实这10个团队里面就有7座城市，亚洲的城市的团队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值得一看的原因是，你买一张票，然后你进来，你可能会看到，哇，虽然都是亚洲，可是怎么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亚洲一定要有一个属于它，或者是说我们真的要把眼光也回到自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亚洲是这么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的一个地域，那我们都对自己的邻居不熟我们一直看着法国，一直看着英国，就是我们好像眼睛都看得好远。当然这不是坏事，可是就在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文化其实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些重叠、交融或者交流的。你了解了他们，其实相对的你也会了解自己。好，更有趣的是说，其实台湾正好处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中间，所以东北亚像日本、韩国啊这些国家跟东南亚啊，像比如说缅甸啊、印尼、印度啊、马来西亚啊，这么多太多这些国家，他们有着很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仪式，好，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我们都不好奇？那我觉得，在过往这几年，邀请来的团队让我看到，真的让我学了很多。然后我也发现，我们真的不能忽略自己的声音。

0: 我们在这段要结束之前呢、哦，要先回到小梅总监啊、哦，你这边来，因为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所听到就是吉祥林的音乐。我想问的是，因为吉祥林现在目前在其他国家也展出很多次，也非常受到好评。你觉得它特别会吸引外国人，他想看你的这个舞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回馈吗？
1: 我觉得这个作品对我来讲，真的它就是从一个我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我的信仰。好，那我妈妈从小就是佛教徒，好，道
0: 难
1: 教
0: 怪，
1: 性，对，那我就跟着她拜啊，好，所以很自然的，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没有，它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
0: 一
1: 我
0: 个映照，
1: 一个映照，对，然后我觉得当不管我们其实这个作品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很多地方我们演过，但这个是没有文化差异的，因为他看到了。我觉得其实有趣的，他们会看到说，哎，里面好像有天使，哎，里面好像有

0: 地狱跟天堂，然后
1: 哦，
0: 他们会看到说，哎，很像这些人，很像植物，可是他们又很像爬虫吗？
1: 我觉得是爬虫，我一直想讲，就我看到好多爬虫，
0: 对，那我觉得
1: 有
0: 在，
1: 灵的爬
0: 是是
1: 虫，
0: 是，其实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生命
1: 嗯，
0: 体吧，
1: 哦。对，到底生命是一件什么样的一回事？这样子哦，如果它脱去了我们经过文化的洗礼学习之后，那脱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变成还剩下什么，
0: 对，
1: 或长成什么样子？
0: 是。
1: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做一个小结呢？是因为想请小明总监，你能够为大家来用最简单、最生活的语汇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现代舞？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会觉得听到"现代舞"三个字就会觉得啊，那我不懂。大部分的观众会觉得怕自己看不懂，怕看不懂就觉得我出来不知道干嘛，也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那台湾的观众现在比较喜欢社群化的东西啊，你在聊什么，我也可以跟你搭上。现代舞刚为什么前面埋了这么多梗？你应该就可以感觉到，其实小梅总监你刚讲的吉祥林它也是现代舞，但是你诉说的其实就是人的生活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说，现代舞到。

0: 我觉得现代舞就是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舞蹈，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舞蹈跟自己划分界限，
1: 嗯，
0: 因为舞蹈就是用身体在的，但是你每天都带着你的身体走路啊，手语啊，你有姿势啊，你坐卧行走啊，其实这些动作就是舞蹈。
1: 就说你干嘛把他特别用舞蹈这两个字，这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好定义的方式，但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线条，我们的手脚头颈等等，我们四肢或者我们的躯体所连贯出来的动作，等于说对你来说走路也是一种现代舞。
0: 是是，而且你不会问自己说，哦，我现在走路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停下来发呆是什么意思。你不会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说它一定富含什么意义，或者是他表现什么，有时候没有啊。
1: 而且走路有风格哦，比方说你看他背影，
0: 嗯，
1: 同样的胖瘦，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谁在走啊。
0: 是的，
1: 他的脚步声那些，
0: 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舞蹈了。
1: 对哦，
0: 嗯，
1: 好有。
0: 而且有时候你看哦，我在这里做我的动作，嗯，那个人就在旁边做他的动作。但是你如果从远一点的角度来看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就变成双人舞啦。
1: 这样是不是？嗯，
0: 是不是？
1: 哎，这样有没有解框？有没有解锁呢？我们稍待会马上回来，再待会呢要来邀请何小梅总监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汇集了亚洲的艺术家们，他们也会来一起做汇演，嗯。那其中里面包括了有韩国的、有日本的等等，嗯。你这样不仅可以听到这些音乐当中的流动，然后也会请小梅总监来帮我们介绍这些艺术家。

0: 好，那我们这回就要来有请小美总监来跟我们讲讲，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是邀请了国外的舞团一起来到台湾演出，这个title 是什么呢？
1: 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亚洲焦点汇演。
0: 焦点汇演，汇就是万国百汇的汇哦。
1: 对，所以就表示我们有十个不一样的节目，
0: 都是亚洲国家。比方说，
1: 是我们来自台湾，除了最多，因为占一点人的优势嘛，
0: Of course，
1: 所以我们有三个节目，但是我们还有邀请了香港、马来西亚有两个作品，然后还有印尼，还有新加坡，还有
0: 日本
1: 韩国，
0: 对，
1: 最重要的韩国居然忘记了，
0: 是是是。

0: 再次回到节目中，今天段段特别来为我们邀请到这位美的影响力人物，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何小梅总监。老师，你再讲一次，你的舞团叫做
1: May Mitch Dance，
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1: May 真的就是取自我那个最后那个名字的发音，
0: 嗯，
1: 那也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它 double I， 所以少掉一个 I， 所以就是 May 跟 Image 的合连字
0: 啊。
1: 那但是我觉得它与其说是我的 Image， 不如说是 Me Image，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Me Image，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透过很多的意象去跟自我连接，
0: 嗯，
1: 那舞蹈也是很透过很多身体的意象来表达，
0: 嗯，
1: 来传递一些讯息，
0: 嗯，了解哦。所以在你的舞团当中，现在对你来讲，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很希望舞团在做的事情是能够有一些影响力的，而不是只是把作品演完。
0: 你的影响力是指对观众，还是对艺术家，还是对整个生态，还是怎么样？
1: 对整个生态吧，对整个台湾的文化。
0: 嗯
1: 嗯，
0: 我刚听到在开麦前的时候讲一段悄悄话哦，感觉现在目前在台湾的舞蹈观众的经营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1: 对，嗯，我觉得要培养一位舞者，其实他一定要至少有，以台湾的舞蹈教育来讲，好像都14年的，从国小到大学毕业14年的这样的养成，让他可以有能力站在舞台上很自信的表演。但是如果他一毕业没有立刻有机会让他成为一位专业舞者的话，那过去14年的培养跟心力，其实很容易在1-2年的停顿就消失了。所以台湾的舞蹈演出，其实观众数真的不多。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观众通常会真的担心说，啊，我就看不懂。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迷思，是说为什么要看懂？其实它不是解一个数学题，我更希望的是说，其实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看懂啊，你只是去感受你的身体。像现在我们每天都滑手机，滑到那个 AI 一直推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你其实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体或感受自己的身体。那我觉得 DNA 这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可以看到真人在舞台上，而且他们是来自于不同亚洲地区的人，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地方交流，就已经不是只是来表演一支作品，而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流动，
0: 他们的身体语汇啊，符号啊，
1: 对，
0: 怎么连成变成一幅画，变成一段影片，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不就不是你从演算法里面是靠别人推东西给你，然后你可能看完之后你也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
0: 了解。
1: 但是我们可以真的一起到这个剧场，
0: 嗯，
1: 跟真人见面，这是一个很珍惜的时刻。
0: 了解。

0: 来，那有请小梅总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介绍，对不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流行韩风，韩风，我们也来吹个韩风好不好？
1: 是，
0: 小梅老师来告诉我们，这次韩国你所邀请来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作品？
1: 嗯，这个作品很特别哦，其实，这个团队他们虽然基础是传统舞蹈，但是他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当代的环境里面，其实把这个传统的素材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当代的语汇。
0: 嗯，
1: 那他们在跳的这支舞其实基本上是根植于韩国有一种传统的萨满技艺，叫做 GUT BARA
0: GUT， 这是一个谐音嘛，
1: 也许是他们韩文翻过来吧。
0: 哦，
1: 对，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萨满舞的一种一个 像度、
0: 嗯。
1: 那它其实里面有巫师在主持，然后透过歌唱啊、吟唱啊、舞蹈啊，然后鼓乐啊，还有一些仪式啊。那他们干嘛呢？他们要祈福、要驱邪、要慰灵，好，然后跟神灵沟通。当然这个是在传统里面它真的就是一个仪式，可是在一个当代的表演的舞台上，它没有真的是一个仪式进行，它把它表演化，它让你看到在过往的一个上

0: 满的仪式里面做了哪些事情、
1: 嗯、
0: 那创作者让这整个作品呢变得更清晰的，你去看到那个韩国这个身体哦、
1: 嗯、
0: 怎么样在不同的这种节奏里面去呼应出所谓巫术技艺的这种悠久的节奏跟旋律、
1: 嗯、
0: 对。

0: 所以我们这么讲哦，刚刚听到这是明明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但是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却是用一个现代舞的意象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巧妙啦、啊、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现在听闻你可能会听到一些背景声里面这个传统音乐的声音，对不对？就是我们标签印象当中，对，这也就是我们会体会到那是一个韩国文化的音乐、
1: 嗯、
0: 传统舞蹈当中会听到的音乐。可是他们在肢体语言上，换句话说肢体语言保留，但是他们在服装上面、
1: 嗯、
0: 包括他们是已经脱掉鞋子、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他们穿上传统服装就一定不是这样子嘛、嗯、对不对？就是可能五彩缤纷，然后这个很大大的蓬裙子啦、嗯、我所理解的传统舞蹈会有一些身体的框架出来做一些限制的、嗯、是这样。
1: 我想他如果还是在一个传统的仪式里面，他一定有很多禁忌，
0: 对、
1: 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在服装或者是在一些动作上面、
0: 嗯、
1: 或者是在整个仪式进行中有他的一个规范、
0: 嗯、
1: 但是当他变成是一个表演的时候，他可以更尽情的去展现、也许在这个仪式里面那个吟唱或者是他动作本身有一种呼吸，然后他们透过这个呼吸的韵律更能去陪衬或者是、展现那个音乐的一种律动、
0: 嗯、
1: 嘿，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舞蹈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么熟，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到台湾，就是说诶，那我们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是跳给神灵看的舞？
0: 大家想想，你们想想台湾什么舞蹈你会想到跟神明有关。我要说一下，刚刚前面老师有说你不要就是往舞蹈，你要先脱去舞蹈两个字，你就想身体展现动作、
1: 嗯、
0: 你才能够诶马上去触及到。来哦，有请老师帮我们揭晓是什么。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盘旋很久，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台湾人的身体，我们台湾人的舞蹈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最容易想起来就是原住民的舞蹈、歌舞，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的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移民来到台湾，那这些人的身体的舞蹈是什么？我觉得这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我认为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庙会的仪式里面的阵头的卡波其实就是我们的舞蹈，只是对，只是他们真的都不会把自己说啊我们在 dancing 啊我们在舞蹈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卡波就是一个我们的先民来到这个土地很苦啊，要开垦土地啊，都是农民啊，这些农民又要开垦土地又要种田又要做所有的劳动，其实是一个劳动的身体，可是当他去跟他的信仰去许愿，最后要还愿的时候，他必须用他劳动的身体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那这些简单的卡波，所以他就会说啊，跟他卡波娘娘啦，不是跳舞啦，好、
1: 哦，但是都还是要训练过的哦，
0: 他还是要有动作啊，所以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舞蹈是什么？我们的坐卧行走，我们在做的这些姿势，我们的动作就是舞蹈，所以这些劳动的人，他的所有的这些，你看他抬脚啊，你看他走路啊，你看他。

0: 他摇头啊，你看他晃肩啊，其实这个就是舞蹈。
1: 对，他们还是有师徒啊，出塞啊，还不是这样子哦。
0: 是是是，
1: 所以表示他还是有一个 program 的设计，
0: 有没有错？
1: 然后有一套他的 SOP 流程，
0: 嗯，
1: 手要放到举多高，脚要抬成怎么样的举，
0: 没错，
1: 怎么样的弯度，
0: 这个很有趣哦。而且我后来发现说，这些卡波到了不同的乡镇。这些李明这些人，大家为了要筹办这个猫周生意，好了，好啊，来来来，你去跳恰够，你去朗塞，你去跳什么？然后大家就讲好，各自去余兴节目要准备好，阿里都在准备而后，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古尼也真哎吼，跳迄恰够靠。我们去偷学人家，然后就把它改编，然后我们就自己再加一点动作或者是怎么样，知道
1: 你们怎么去学，怎么偷偷进去学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当然就拜师学艺啊，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其实好有趣，你知道我这几年，
1: 老师你也进去学吗？
0: 我也去学啊，你知道我以前，
1: 下次邀我吧。
0: 我跟你说，我最早以前我自己是还是什么北艺大舞蹈学院的那个什么主任啊，是老师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学的，这是2分钟我们学生就学会了，我也不用学，这动作这么简单。但是我后来改变，我错了，因为当你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联系的是整个社群跟它跟土地的关系，所以它虽然简单，它也是因为简单，所以大家都可以跳。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不再是用一个技术层面去看，我更希望所有的年轻艺术家，所有的舞者去尊重、尊敬这些这么简单的卡波，
1: 是不是？那个卡波里面那个精神的，
0: 是啊是啊，比如说我们的大新安好神将好，这里面也有分家将跟神将，那神将出来他的脚步要怎么走？所以这个脚步呢就有特殊的走法，好，那你又会分可能这边的乡镇的走法跟这边乡镇走法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社群他们在传承的时候，他们各自有不一样的美感，我觉得要大步一点，我觉得要笑步一点，我应该怎么样啊？这里要不要转个圈？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地方，
1: 有所谓专属的美学哦。
0: 对，他慢慢建立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套路
1: 样子，
0: 对，那所以你说舞蹈在哪里？到处都在你的生活周遭啊！
1: 而且这么一讲，你就会感觉到哦，原来咱们的镇头这些舞也是有它的一套哲学，
0: 有。
1: 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刚刚讲哲学两个字，不是要特别严肃化，可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一套生活感。他们认为应该怎么走，也许他们觉得要大摇大摆的走，这个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在？
0: 有。其实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正头很多都来自于早期几百年前，我们的先民从清末啊那个时候或明初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开始慢慢移民过来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祖先其实他们学了很多的所谓的军队里面的正式，所以他们学了很多的武术，那些武术的动作他们就是练身体的，好，那强身建国嘛，所以后来他们有些人移民到台湾的时候一样啊，很多生活的坎坷啊，你不知道你要跟谁对仗了，因为你这里有不同的族群，你必须抢地啊，你为要生存啊，你要保家卫国，大家来练身体，其实也练很多这种武术动作，所以这些武术动作后来都慢慢演变成是阵头的一些很基础的动作。
1: 了解，原来如此。怎么从韩国讲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关键字传统地方这件事情，而这次会从韩国来的这个，它是跟什么仪式有关
0: ？Gut
1: Gut
0: Bara
1: 是韩国的萨满祭仪。

0: 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里面听到，事实上呢，在舞台上面你会看到舞者，他其实是全身的白色的服装，就是而且是比较飘逸感的，已经不是、已经脱去了那个传统服装比较笨重而且更繁复的这些繁琐细节这样子。像这样子的，以现代舞来说，以舞蹈家你们来讲，你们是提取了一些元素出来，再延伸扩大，这是怎么？
1: 我觉得看每一个编舞者他自己对于哪一个点特别有感
0: 哦、
1: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吧，有些人可能对于节奏、或者有些人对于呼吸、或有些人对于一些神灵的对话、所以其实就看每个艺术家对于哪一个部分特别有不一样的感受、
0: 了解。好、这个是即将会来到台湾演出，来自韩国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舞团？
1: 他们是 Shin Dance。
0: 那个 Shin 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1: 那个 Shin 其实也是这个编舞家他的名字。Shin 呀、我们其实就在10月1号到3号，会有亚洲焦点汇演，然后我们的节目很丰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A、B 两套。

0: 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是何小梅总监。好，在我心中，何小梅老师呢，其实在台湾推动了许许多多的舞展，那希望能够让更多更多的台湾舞蹈家，还有台湾的舞蹈艺术创作者有更多的灵光，然后有更多的自信，同时也让各国的艺术家有更多的兴趣跟好奇来到台湾一起做交流。通常一次这样的舞展哦，就你看到在一个如果所谓的有效提升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舞者在这方面经过交流之后，可能最大的进步会是什么？
1: 你说舞者吗？
0: 对，舞者本身，
1: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感受到，哇，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可是他在马来西亚，他思考的是什么议题？我在韩国，我看到的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其实都很自然的，每个艺术家不可能凭空蹦出来，他所有的创作来源都是来自于他的土地，所以他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他关心什么事情，其实跟他的文化跟他的国家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机缘非常棒，是因为这群年轻艺术家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共同相遇跟遇见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互相激励，或者是蹦出一些有趣的创意出来。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不仅小编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些很不同的独特的时刻之外，刚在前头我们讲到了 DNA， 这个是亚洲舞蹈艺术节，那么即将有这个所谓的独舞的展现，那也有这个舞蹈团的展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刚前头有介绍了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那像比方说我看了这样稍微划了一下，有来自日本的啦，
1: 刚刚那是亚洲焦点汇演，那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团队。那我们另外有一个蛮有趣的单元叫做独立展演，那独立展演是我们开放给亚洲所有的这个independent artist， 让他们来投件。然后我们其实今年收到了将近快100件的投件，那我们从这里面选了台湾8个，然后亚洲地区8位的艺术家，然后会在10月4号礼拜天，一起来做一个接力联演，所以你会看到哇，来自很多地方哦，这个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啊、日本啊、韩国啊，这些国家跟台湾的艺术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有没有这个过程里面激励了你一些，或者你发现你观察到东北亚跟东南亚就是不一样，甚至于你也会感觉到那个身体的质感哦，也是不同的。
0: 所以我们就要来展现一下，所以在这些舞者当中各自有一些不同的发挥，但我看到有一个呢，好像他是本身也是台湾的舞者，叫做邱伟耀，
1: 对，
0: 所以他的作品会带来一个叫做独步舞，
1: 是
0: 这个蛮有意思的。他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回家，而是对家本身的重新思考。他是一个布农族，是原住民，
1: 是
0: 这个舞者你跟他很熟吗？
1: 伟耀是一个，我觉得过去我看他的作品，很特别的是说他自己本身是布农族，他不会特别去强调说哦，我只能做传统的布农族的所有过去的这些文化的议题，他反而关注一个很当代，自己从小在一个布农族，可是又是一个有教会进驻到部落里面，教会的信仰带给他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当代年轻人的思维去看，当代布农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创作者，
0: 对。

0: 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1: 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吧。可是如果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你活在一个可能很迷失，或者是好像永远在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评断，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找不到那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变得很痛苦。
0: 你要去做一个你自己自我的心理的脉络的整理，对不对？
1: 我觉得创作者有幸运的就是说，其实你是透过作品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的。
0: 了解。接着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已经进来喽。刚刚就在追溯，因为其实吉向林和小梅老师您的这个作品也会在这次当中也在再次的展现，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期待。我已经当时那么多年前出演的时候是
1: 2019，
0: 对啊，经过这么多年，一定有改版再改版，
1: 有不断进化。
0: 哇，最大进化在哪里哦？
1: 哦，我觉得更细腻，或者是更把我想要表现的那种不可固定，就是说永远都是变动的，生命就是这样。
0: 哦，了解。
1: 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就是不可变动。但是我们人有一种祈求爱或者是善的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会想要展现一种美，但那个美不一定是我们所谓世俗观念里面的美，可能有时候在一个极度丑陋里面，可是它有一丝的求生的能力跟那个渴望，其实就很美。
0: 你们现在在听的是舞蹈哦，其实但就是你会发现，
1: 它反映你真正的生命，你自己的当下。
0: 所以等于这个舞作，它也在。
1: 观众来看也是会反映自己的投射的，
0: 没错没错，你会从他语言里面你可以沟通到什么。
1: 对，
0: 所以一个舞者的创作，他自己要相当打开所有的一个觉察，他体会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他感受到什么。
1: 是是 是，所以观众来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跟局限，
0: 不要怕看不懂，所以应该怎么看呢？
1: 用身体去感觉就好了，你就想象你是那个舞者，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他变成什么？或者是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
0: 跟着他的节奏、他的速度、他的力度，你好像就在他旁边 copy 着他的动作的时候，
1: 对，
0: 你跟着他流动的时候，
1: 是，
0: 你一定也会 get 到一些讯息。然后这讯息不见得一定是舞者传给你的，搞不好是他让你想起了什么经验。
1: 那个一定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你自己。
0: 哎，那舞者会痛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痛哭，
0: 对，就是你们在舞蹈的过程，是身体那个疲惫的痛，还是什么样的痛？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很幸运，但也很当然也是很辛苦的啦。可是我觉得人在舞蹈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很平静的，而那个平静是一种很专注带来的一种，也许换句现在大家讲的。一种心流，他必须要高度的专注，然后才能够达成，比如说他想要展现的身体的流动性、节奏感、速度感，或者质地，或者怎么样快速的到达某个点，或是某一拍，所以他必须要舍弃掉很多框架，然后回到一个很全神投入的状态，而进入另外一种心流。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所感受到的，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你会发现一个舞者他对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感受怎么样呢转换为动作。其实他的重要目的不是要让你看不懂，而是让你有所感。好，我们要来为大家宣传的是DNA， 这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是
1: Dance Now Asia，
0: 台湾的
1: 亚洲舞蹈艺术节，
0: 今年是第四年
1: 喽，
0: 第四年举办喽。哦，来自国外的舞者跟台湾的舞者，你们会把他们扛绑在一块，
1: 对，
0: 他们要一起共创共作，
1: 对，
0: 然后发表演出这样子。是是哦，有没有什么更，比方说更 popular， 也就是咱们台湾民众哎谁都可以去看，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就舞动起来。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大家
1: 有
0: 糟糕，
1: 9月27日礼拜天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亚洲一起跳。嗯，完全没有门槛的，
0: OK，
1: 也就是你叫我去跳印尼我也不会，你叫我跳缅甸舞我也不会，但是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学，所以我们现场除了他们有展示跳一小段舞蹈之外，你还可以看看，哎，印尼舞跟缅甸舞，哎，你一下就旅行到了两个国家，哎，然后你可以看看他们可能有共有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音乐呢？音乐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你可以游历两个国家，而且是用你的身体去游历。
0: 这个是免费参加的，
1: 免费参加，
0: 可以互朋引伴，而且亲子去玩也还不错，
1: 很棒啊，完全没有门槛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
0: 今天非常感谢何小梅总监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小梅老师，
1: 谢谢端端，谢谢观众朋友，
0: 一起开拍吧，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我们一起来听《普尔班甘》《普尔班甘》《사춘기의 서울》。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
1: 我们也可以慢慢去发现首尔更多有趣的地方啦。嗯，天黑的越来越晚了，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散散步，然后探索一下这个有趣的首尔。没错，那子怡，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点啊，是非常多的韩剧、MV还有综艺的取景地，而且还有很多爱豆来过这里哦。那究竟是哪里呢？嗯，让我先来卖个关子。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吧。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FM101.3、TBS EFM官网。
1: 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没错，接下来让这首温柔治愈的
0: K-pop 歌曲流进你的心里吧，一起来听这首 Idol 的 Paradis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哎，士兵，在介绍今天的地点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哼，
1: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看一部韩剧或者一个 MV 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我好想也去看一看
0: 啊？特别有，特别是尤其是那种夜景镜头，一出来就很有氛围感。哎，仔细描述一下的话，就是那种人物站在高处，背后是一整片城市灯光，然后风一吹，剧情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有情绪的那种。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大家已经在屏幕里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位于城北区的洛山公园。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您有没有一部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即可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留言。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哦。
0: 刚我们提到了洛山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看剧认识的。
1: 没错，而且很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就是那种哎，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这个地方啊，就那种感觉。
1: 是的，对，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洛山公园呢，它就是有很多韩剧 MV 还有综艺节目很喜欢的取景地，尤其是这个夜景。
0: 是的，洛山公园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既不会很远，然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来往，
1: 是，
0: 而且在城墙边可以看到整片首尔的灯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导演们之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取景的原因，对，是因为它真的很真实，
0: 很真实。
1: 对，这个地方呢，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像人工制造过的一个场景，它更像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地方。所以说当这个角色们站在那里说一些台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违和感。
0: 可以想象到出现在韩剧里的那些像两个人一起在聊天，或者是两个人在分开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有甚至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坡上可能发呆的那种场景。其实这些画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1: 没错，而且你真正的去到这个洛山公园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剧情里的感觉好像真的存在一样，好像真的就在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展

0: 展开了一段故事一样。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哎，被带进了某一段韩剧的剧情里边，虽然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但只是站在那里，感觉那个普尼基，特别的好，然后也会让你产生一种代入感。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啊，现场有一些人会拿着手机在拍照，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美丽的景色。
1: 那我又开始说一些金句了，感觉，
0: 哦。
1: 哎，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大家都在借用同一个场景去放置自己的情绪。
0: 果然是金句啊，你这个说法真的很有意思。
1: 是的，因为在韩剧里是角色之间的故事，但是在我们现实当中呢，这里就变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0: 不过刚刚说到这个拿手机拍照啊，这里确实非常适合拍照。
1: 尤其是到傍晚呢，到夜间那个时间段，夕阳落下，天色慢慢变黑，百家灯火渐渐升起，那个
0: 哇。
1: 变化的过程真的非常有画面感。
0: 是的，站在那样的一个风景之下，真的不需要特意找角度，
1: 没错。
0: 随便站在城墙边都很好看，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拍出这个韩剧里的神图。
1: 没错，很容易能拍出那种剧情感。还有乐山公园本身也很有历史背景，这里本来是汉阳都城的一部分，城墙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
0: 没错，以前这里是用来守护首尔的城防线之一，现在一边留着历史，一边变成了大家散步看夜景的地方。这种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也让这里变得更加的有魅力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周末或者是工作日的晚上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乐山公园看一看，说不定呢，你就会发现一些，让你感到很熟悉的画面。
1: 当然了，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说，跟着韩剧打卡同款固然很有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您在那个地方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没错，因为同样一个夜景，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也许你会想到你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也许你会想到某一个人，也有可能你什么都不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在那一刻的那种感觉都是属于自己的。
1: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部这样的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什么语言都可以，随便说说自己的小习惯就好。
0: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Sta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部韩剧或者综艺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
0: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2387的听众朋友留言发来说，我当初是因为看了鬼怪被种草了江陵的祝文金海边，然后那个红围巾的画面真的是太经典了，后来真的去了一次，风特别大，但是氛围感满分。
1: 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鬼怪这一部非常史诗级的一个作品，
0: 电视剧，对
1: 对。但是红围巾这个画面确实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画面，然后包括江陵这个海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先。
0: 是的，我也其实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我总是在网络上刷的那种切片，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叫那种那个柔软的神，对，然后就非常的能够打动，
1: 是是，
0: 对对对，心软的神，突然间一时想不起来，然后每次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哎呀我也一定要去那里打卡一下的那种感觉。
1: 感觉突然想到了他的一个主题曲，
0: 对，已经在脑海回响了。
1: 好的，那尾号467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是看 IU 演出的我的大叔的时候被首尔的夜景狠狠吸引住的，后来才知道很多画面都是在洛杉公园拍的，哎，真的有一种安静又有一点孤独的美感，很想晚上去走一走。
0: 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洛杉公园。这位听众朋友说被首尔的夜景吸引，真的洛杉公园的夜景是那种是不论什么时候去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美，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真的有抽出空来，包括这个我的大叔，而且不仅仅是这一部电视剧，还有很多非常多的电视剧都在那边拍摄，大家呢可以就是找时间去抽空打卡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5169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最近看25、21被那种复古街道和小城市的氛围种草了，虽然不确定具体在哪儿，但是就是很想找一个那样的地方慢慢走走慢慢生活，感觉很有青春的味道。
1: 感觉这也是非常点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
0: 主旨
1: 吧，感觉就是一直在讲说，哎，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地点，
0: 没错，
1: 虽然说每次的节目我们都会去分享一些地方，
0: 是的，是的，
1: 但其实我觉得比起这些地方更重要的一个，可能我们是分享一种
0: 感觉，
1: 对，感觉
0: 一种记忆，
1: feeling，
0: 对对对，
1: 没错，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风俗风土人情，而这才是我们可以去通过旅游这样的方式去更多的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0: 没错。
1: 然后包括像其实韩国跟中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比起棚拍来说，就是它实景拍摄会比较
0: 多
1: 一点，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从现实当中可以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很熟悉，我可能在某某韩剧里面看到过这个地点。
0: 是的，
1: 就有比起中国来说，有更多我们可以真正去实地打卡的一个地方。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吧。
0: 然后，其实说到这里，我也有一个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一个音乐的。我之前是非常喜欢听赵雷老师的《成都》，然后呢，我就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想去成都实地走一走。然后我真的在某一个暑假去到那里，发现这个跟歌里面描述的真的非常一致，非常惬意的一个氛围。
1: 也是通过歌曲呢，就找到了一些就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吧。
0: 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其实到最后，我们被种草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那些画面带来的一些情绪与想象吧。也许是一阵海风，也许是一个夜晚的街角，又或者是一段看似平凡但是闪烁着光的日常。在他们不经意间替我们勾勒出了一种另一种生活的样子，
0: 对，
1: 没错，就是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위제로과식계도제로제로위제로체했을때도제로제로위제로불편하거나답답한속엔제로제로위제로
5: 소화불량체함과식엔위제로일양약품
6: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보상이빠르니까위제로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저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我们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2: 哎，两位来韩国之后，你们吃水果和蔬菜的这个频率怎么样啊？
1: 我估计，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基本上就不怎么吃蔬菜的人，然后一般都是靠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在撑着，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行走的药罐子，每天吃很多药。
0: 我也是，以前在家里就是顿顿都在吃蔬菜，但是现在呢就完全看缘分了。我妈昨天还给我打视频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黄，我都没敢告诉她我这一个礼拜唯一的这个蔬菜摄入量就是昨天吃泡面时候里面那两节干的葱花。哎，天天你这个蔬菜狂魔呢？
2: 哎，别提了，我确实那种一顿没叶子菜就难受的人，水果就更是雷打不动的每周都要买。但现在我感觉我的青菜之魂完全每天都在接受的现实的毒打。
0: 怎么说呢，我看你朋友圈前两天还发了那个绿油油的蔬菜的照片。
2: 哎，那其实是我在生活的一个首尔的一个生存策略。你们见过那种三菜所，就是那种蔬菜拼盘吧？在超市里面被分装的很整齐，然后几种不同的叶子打包成一个小盒子的那种。
1: 啊，就那种拼盘，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是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才会买那种拼盘当一些配角。
2: 啊，对，虽然它看起来很像烤肉的配角，但完全是我在首尔的一个救命口粮。我经常买一盒拼盘，然后再加一个即食的米饭，就直接在宿舍里开包，连肉都不用加了。
0: 所以就只有米饭和叶子吗？你这个吃法也太硬核了吧，连肉都不加。
2: 哎，其实这种吃法叫三밥，就是虽然没有肉，但是有生菜、苏子叶这些菜，包一口热的米饭，蘸一口大酱，哇，那种脆爽和米香的感觉真的是绝了。
0: 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在宿舍搞那种高级的素食料理了。不过天天我每次看你在那洗菜叶子的时候，那个眼神真的非常认真啊，感觉每一片叶子都在你的眼神里自带了这个身价的光环。
2: 因为就是他的心理落差其实还真的挺大的。我买它是因为我爱吃蔬菜，但吃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去算一下这个价格。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一小盒拼盘大概是3-4千韩币，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在像精致的吃菜的感觉。那可能也是因为汇率的问题，然后在国内习惯了比较随意的买蔬菜，在这边就会更在意价格一点。
1: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宿舍自己简单吃一顿还挺方便的，不过在外面吃饭的话，可能新鲜的一些绿叶菜的话就没有那么常见了，更多都是一些泡菜啊，或者是通过拌菜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餐桌之上。
2: 对吧，不过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不是韩国没有蔬菜，而是吃法

0: 真的和我们很不一样，就在首尔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这些叶子菜都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一整盘的主角，更多是以拌菜汤或者配菜这样形式出现。嗯，对，而且韩国其实也有很多以蔬菜为主的料理，比如说拌菜啊，石锅拌饭啊，只是跟我们习惯的那种清炒一大盘青菜不太一样。没错，就比如说像烤肉的时候，生菜更多是我们来包着吃，属于一种搭配。
1: 而像泡菜呢，其实也是首尔他们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发酵的蔬菜文化，只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有点不太习惯这种蔬菜更多作为搭配，不是主菜的这种吃法。嗯，其实前段时间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其实现在韩国人也在慢慢流行一些就是新鲜的蔬菜这样的一个吃法。嗯，但感觉确实是跟我们两国之间一比的话，感觉就是饮食的习惯它不太一样。
0: 是的，所以我最近也会偶尔去麻辣烫店，然后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为了一次性能够吃到那种很多的绿叶菜，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你说的这种大概就是我们留学生对生活的某种曲线的适应吧。不过天天蔬菜还能靠麻辣烫补呢，水果呢？我上次看你这个在超市里盯着那个大西瓜看了半天，你最后买了吗？买？我当时盯着那个标价25,980的韩元。天啊。
2: 那一瞬间直接就是自动开始了汇率换算，当时换算完就感觉啊，自己数学是没有学好啊。
1: 多少钱？25,980。
2: 我的天，赶紧，你这个数字记得特别清楚，是不是就是特别伤到你？真的，我昨天在逛超市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会不自觉的先去看一看单价，然后呢稍微再比较一下，也可能是因为刚来没多久吧，还在适应这边的这个消费方式，所以说会比以前更留意一点。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就以前在国内买水果的时候就很随意，现在就会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分量和价格的平衡。所以在这里买水果的方式也慢慢变得有计划性了一点。对，不过子怡那个是为了均衡她的营养，我主要是为了预防，我这个体质只要免疫力一低，然后疱疹啊口腔溃疡就各种找上门来。是，然后我特别特别爱吃橙子，以前就是想吃几个拿几个，根本没有单位的一个概念。但是
1: 来了首尔之后，我发现想要纯靠水果补齐那点缺口，性价比真的就不太行。所以我也变了每天就老老实实的吃维生素片，水果反而成了生活的一种调味剂。这种跨国习惯真的还是要适应适应，因为以前在国内逛超市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一个大塑料袋儿，然后往里装，然后论斤称嘛，就讲究的是一个斤两自由。那结果到了这儿呢，我第一次去超市连秤都没找到，后来发现
0: 人家那都是按论个卖或者是论袋装，定额包装的。但是其实我们该买还是得买，只是这个购物习惯变了。比如昨天我看到那种规定好的橙子大礼包，7个10,000块钱，折合人民币就是50块钱7个。
2: 50块钱7个，我的天哪，这账算的让人心跳加速了已经。
0: 哎，贵啊，对啊，关键是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可能随手就拿两个走了。但要是在这儿买的话，我必须得站在那儿挑出整堆橙子里最沉皮、最薄、成色最正的那七个。既然规定了七个，我就一定要把这七个的价值就最大化，
1: 就必须买回本儿。对，嗯。
0: 这其实也叫一个首尔的生存智慧吧。不过我最近发现韩国人在吃水果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很有自己一套风格。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很少像咱们那样买一大袋子回来回家，然后直接洗了之后狂炫。他们好像是更喜欢那种开袋即食的那种感觉。
2: 对，他们追求其实是那种高效和新鲜。那首先就是便利店的那个水果杯了，你们肯定见过，就是一个小盒子里
0: 里面切好了几片苹果啊，两个小番茄之类的水果。那虽然这个单价算下来不是很低，但是这种拆开就能吃的杯装水果特别火，估计大家也是觉得买一整袋回去吃不完，反而就更浪费了，而且还不用自己处理果皮。
2: 对，确实那种分量虽然小，但是贵在方便，对于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学生党来说都特别的友好。
0: 对，很友好。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果汁店了，很多人不买那种整包的 水果，但是会去每天买一杯大号的这种复合的果汁。那因为在这些店里呢，买一杯的价格其实比在超市单买一个果子还划算，就简直成了大家的一个维C的充电站了。
1: 这个我真的超级有体会，因为我本人除了是一个维C的药罐子以外呢，其实也特别

0: 喜欢喝这种复合果汁。
1: 嗯，
0: 有一次路过这个宏大地铁站附近的一个果汁店的时候，会看到，因为你可以，他们都是开放式的嘛，
1: 嗯，
0: 然后都可以看到说里边榨点了一杯叫什么，就是那种草莓的饮品嘛，
1: 嗯，
0: 然后它真的会有非常多新鲜的草莓直接进去现榨。我感觉你要是要买那些草莓的话，可能就成本会比那一杯要高上很多很多。
1: 是，
0: 嗯，
2: 对，所以说这种喝果汁的方式真的在首尔很火。
0: 对
2: 啊，不管是除了果汁，我其实还发现最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见的那种水果甜品。
0: 嗯，
3: 对，就是不管那个咖啡店里的水果蛋糕，还是专门去刨冰店里的这种水果冰，他们都特别执着于把水果片切得特别薄，然后一片片摆得像花一样，看着就非常的精致。
2: 哎，说到这个刨冰，我突然想起来宏大有一家专门做柿子刨冰的小店，特别好吃啊。像柿子这种水果平时咱们买的时候都很少用来包着吃，
3: 是，
2: 但做成这种刨冰的话，那种糯叽叽的口感真的是完全治愈的天花板了啊！不行，这周末得赶紧找个时间去吃了。
3: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我觉得这个在美食这方面跟着天天吃首尔肯定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打卡
0: 那我们三个也可以就是全员出动，然后一块儿去品尝一下这份来自春天的味道。那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听一首歌来补一补能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2: 那先来感受这一下这口多汁的元气，听完歌回来咱们再来聊聊为什么在韩国想当个水果蔬菜大户的门槛会这么高呢。
3: 是的，别走开，听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这个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0: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自带那种酸酸甜甜的果汁特效啊？
1: 是的，听歌的时候确实已经被 power up 了，感觉整个人都电力十足，特别想冲进这个超市，拎两个大西瓜就出来。不过说实话，每次被这种元气感这个带来的时候，一到超市看到那个25,900元的这个西瓜标价的时候，我的电力瞬间就 power off 了。
2: 哇，谁说不是呢？其实作为留学生，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对这个标价心跳加速。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首尔这种果蔬价格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社会逻辑。
0: 哦，那看来你是不是偷偷做了一些功课？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背后的门道在哪里呢？
2: 哎，稍微做了一点小研究，我发现韩国的这个农产品价格之所以比较稳固，首先其实是源于一种守护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首尔的街头看见过一个绿色标志 NH，也就是韩国的农协。
1: 哦，你是说那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标志的银行和超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做金融和零售的那种集团呢。
2: 哎，它其实不仅是门面看到的那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农民互助组织，更像是韩国农业的一个超级管家。而且他们有个非常核心的准则，就叫做"生土不二"，就是主张说是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得吃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那农协就是靠着这个准则，把本土的果蔬建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任。
1: 哦，难怪我感觉超市里的这个本土水果虽然贵，但是个个都很漂亮，而且很少见到坏的。
0: 确
2: 没
0: 实。
2: 错，所以你付的钱其实也包含了农协给出那份打包票的质量保障。简单来说，就是这多出来的钱其实是为了让咱们家门口的这些农户们能够安心种地，不被这些低价进口的冲击而交的一份守护费。
0: 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这价格里边其实藏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在里边，对吧？那除了这个大环境，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水果贵得离谱呢？
2: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挑战季节的能源成本。就像我跟刚刚子怡念到这个大西瓜，毕竟4月份首尔还在过春天呢。那为了让大家提前2个月尝鲜，农户就需要全天候的开着这个大棚温室了。
1: 哦，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其实都是住在恒温大棚、吹着空调长大的贵族水果 呀。
2: 对的，没错。那为了挑战季节的每一度的电费和取暖费，都是实打实的反映在这些标价里，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份抢先费。那等到剩下了，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
0: 这么一想，感觉心态确实平和了很多。像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分装特别整齐的那种蔬菜包呢？
2: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服务延伸带来的一个效率感。首尔生活节奏很快嘛，就很多人没有像咱们父母那样大半天的泡在厨房里面摘菜，那种打开就能吃的便利，其实背后是人工采摘、多重清洗和保鲜包装的一个成本转嫁。
1: 你这种说法就有点像用金钱换时间的感觉了。
2: 没
0: 确实。
2: 错。所以，在这个物价体系里，我们每一次的挑选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品质和便利之间做权衡。适应了这种逻辑之后，反而觉得这种精细化的生活方式其实也藏着一种对生活品质的坚持，挺值得我们参考的。
0: 确实，听完天天的分析，我也感觉以后如果再逛超市的话，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心痛，更多是一种对社会运作理解。而我们理解这个逻辑呢，很显然，就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香了。
1: 是的，
2: 是的，生活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观察和适应中找到平衡。虽然咱们现在还得这个精打细算的寻找这个蔬菜自由啊，但也不妨碍咱们偶尔去打卡治愈系的恒大柿子刨冰。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天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趣的观察。
1: 是的，而且听到刚刚天天给我们分析了这一段之后，我真的觉得每一份价格都是实打实的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有一种哎呀，我下一次一定要去超市里再多挑一会儿的那种感觉。
2: 对，
0: 没有错。现在看到那些超市里边很贵的一些产品呢，其实我们也。
1: 不
0: 因
1: 会
0: 为
1: 打
0: 今天
1: 怵，
0: 的，对，因为今天
1: 对。
0: 天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它背后的一些运营的逻辑，也会让我们去理解包括农户的一些背后的一些道理。
1: 是的，
2: 以后不会觉得很心痛了，就有种平衡的感 觉。
1: 是的，感觉每一口吃的都是质量的感觉。
2: 是的。
1: 那我们天天今天的节目就。

0: 又到这里啦，
1: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2: 可以，我们也非
1: 拜。
2: 常期待我们天天下一周能
0: 会
2: 给
0: 给
2: 我
0: 我们
2: 们带来
0: 分
2: 什么
0: 享，
2: 样的
0: 对，
2: 内容。
1: 期待一下。
2: OK，那我们就跟天天先说一下，拜拜。我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HUS 带来的《Celle de Kinemir》。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洛山公园，还有刚才天天也给大家了解，带大家了解了一下首尔的这个果蔬价格为什么这么贵，真的是每一
0: 确
1: 口都在
0: 实。
1: 吃在良心上了。
0: 嗯。
1: 而且就像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洛山公园，大家也不妨今天下班之后就去看看美好的夜景。
0: 包括我们节目里边一直在讲说，可能也并不需要是洛山公园，有可能是专属于你自己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里的场景，然后就是专属于你的一个地
1: 小
0: 方，
1: 记忆。
0: 对，想要去探索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呢，也希望您能够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去每个地方去探索一下。
1: 是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PH1 Kid Millie Loopy 그리고派洛尔托的 Good Day， 首尔，明
0: 天
1: 见，
0: 祝您拥有愉
1: 愉
0: 快
1: 快
0: 的
1: 的
0: 一
1: 一
0: 天。
1: 天。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도서출판해냄
2: 꽉막힌피로빔엑스제트로빼 쉴 새 없는피로빔엑스제트로빼 풀리지않는피로엔빔엑스제트고함량비타민 B 구종을한번에피로는제대로빔엑스제트로허가권자질신옥십자빔엑스제트정광고심의필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4: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전국팔도에서금융으로힘을들이고있습니다소상공인금융지원으로저출생극복지원으로청년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5: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6: 大家好。
5: 咱们说点什么呢？
6: 今天呢就是把主题锁定在这个韩国近代体育方面。
5: 嗯
6: 啊，它经过了怎么样的发展，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5: 哎，这古代的体育跟我们近现代的体育这概念不太一样吧？
6: 的确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韩国这个古代的这种体育呢，就是哈像韩国的话啊，比如说以武术为依据的这种哈这种体育呢，就是比较发达一些。
5: 是他那个太监是吧？
6: 是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奥运会这个项目当中的啊，有这个跆拳道也是它一个传统的一个项目。
5: 它那个射击，杨弓，
6: 对对哈，
5: 是传统项目。
6: 对对，它这种弓术也是传统的啊，它不一定是体育项目，但是啊，它作为一种啊传统的或作为一种武术啊这种大的概念里边，后来它现在是作为一种体育这个哈运动项目，是不是在奥运会上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以前的时候，从大的范围来讲，它就是武术当中的。之一是不是？
5: 嗯，
6: 比如说还有什么手搏也好，什么摔跤也好，就是韩国传统的这种啊，这个项目啊。
5: 嗯，
6: 但是近代的体育呢，它是跟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近代体育呢，有很多都是大部分都从西方传进来的。
5: 嗯，
6: 它是在开港之后，随着这个西方的一些文物，它传到了韩半岛啊，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进入到韩半岛。
5: 嗯
6: 啊，这些比如说足球也好，比如说棒球也好，篮球也好，这些都不是韩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啊，所以啊，这个刚才讲这些项目，它传入的都是近代化过程当中的啊一种啊体现。
5: 嗯，
6: 所以在近代这个韩国的历史上来讲，就是啊，包括政府也好，包括知识分子也好，他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要通过教育来寻找啊自强之路。
5: 嗯
6: 啊，然后呢，在教育当中，他提这个强调的呢，一个是精神上的教育，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身体教育。
5: 嗯，
6: 但身体教育它就什么呢？增强体育方面的。
5: 嗯，
6: 是不是？这个体育啊，从一般的生活体育，然后把它专业化的话，就变成了奥运会上可以看到的这种体育项目。
5: 嗯
6: 啊，所以它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讲

0: 近代体育的时候，往往会给它定一个位，定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说这个近代的体育，它就是被认为是一种是文明的，还有这个近代性的一种象征。
1: 嗯，
0: 来讲韩国的文明，近代文明，还有啊，讲到它这个近代性的时候，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指标，那就是体育。它有这样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啊，这个啊，传统社会就没有这个体育这种概念，有武术是不是？没有体育这种概念。这随着教育的到来，这样的话，近代体育它也就传进来了，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它随着近代教育传进来，它近代教育它强调一个是精神教育，再就是体育教育。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分清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啊，给它讲的就是什么呢？近代教育。
1: 那这个，我们既然提到近代体育，然后谈到了它这个有关的教育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早传入的西方体育项目是什么呢？
0: 最早呢，它传入呢，就是可以说是足球吧。
1: 足球，
0: 是的，是的。它这个西方项目能传入的话，它要有一个背景，不是说你想传就传过来的。它有国家呢，有一个目，有一个这个哈，规定吧。规定，比如说在1895年的时候，就是哈，国家就规定什么，就是公布了一个教育立国的诏书。这个诏书呢，1895年当然是高宗他颁布的。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学校讲授的这个科目当中的之一。这种体操，其实这个体操说白了就跟体育是一样的，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这个体育的就是正式开始在各个学校就是普及这个高宗在这个教育立国诏书当中就强调了体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这个一开始这个体操在各个学校出现的时候，因为他是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什么呢？它是增强体力的同时增强国家实力的一种手段。所以在国家这个哈下那诏书之后，各个学校进行体操去这个教育的时候，它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它就是体操老师不是有教师吗？他派着现役的武官去担任教师。他就是存在很多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军事目的在里边。他就跟这个增加国力就是联系在一起嘛但是到了这个日本侵略者就是对这个韩国的各方面这个他的干涉比较加强之后呢，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反对日本这抗日的意识，就把这个学校体操这种军事的性格把它逐渐的取消了就在这种背景下，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最早传入的不是这个足球嘛它这项目就传进来了。根据这个明确的这个记载就是在1897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英国舰队它进入仁川，然后它是水兵，当时这个舰队里边比如水兵嘛，它跟水兵它示范了足球比赛这就是西方的足球在这个韩国首次登场的这种记录上有明确记载的一个场面之后呢，就是韩国的朝廷的宫内对这个参理还御前翻译的这种官职当中呢就是外国语学校出身的一些人士就组成了一个大韩足球俱乐部这样的话足球队就出现了，
1: 这国家队吧
0: 是的这就是韩国足球队，就是国家队的一个先河，就这样开始的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足球传入呢跟什么呢？跟英国的舰队有关系
1: 那今天特别火的这个棒球呢？
0: 棒球也是在这类似时期出现的也是大约在1903年的时候就是在韩国出现的出现呢就是首先就是在首尔中路有一个这个基督青年会这个美国的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会打棒球的人物这是这个棒球就是把这个棒球传到韩国的这个功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督青年会的会员然后在1905年这官立的汉城高中当时有一个叫这个高桥的日本教师就组建了一个棒球队这就是棒球队的首次出现这样的话后来就首尔出现了两支棒球队然后两支棒球队呢在这个训练院展开了这韩国最初的棒球比赛这样的话这个棒球的历史就在韩国这样的开始了但是他这个棒球之所以就是成为大众的这种观摩的

0: 的这种啊，这个项目啊，还是在解放之后，随着驻韩美军，啊，这是啊，它是逐渐的啊，又起一个高潮，这
1: 是，
0: 样的，
1: 然后到今天，你看韩国的话，有这么多的职业的
0: 棒
1: 足
0: 球，
1: 球还有棒球队是吧？
0: 是
1: 就特别的火，还有篮球。
0: 这个篮球呢，其实啊，是在啊，这个有没有说是具体的说是哪一年传进来的？但是有一个可以就是推测的一个记录，就是照片啊，照片啊，就是在啊1911年的时候啊，也是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啊，他这个会馆的后院啊，就是拍摄了啊这个拍摄的一张照片。他照片呢，就是有很多人就分帮结伙在玩游戏一样的，然后进行练习的一张照片。这照片的背后就是啊，说明啊，这个就有一些文字记录哈，这背后啊，那就是可以说明啊，他当时这个做游戏的场面就是在打篮球，就是可以啊，这个确定就是啊，在这个篮球也是随着这基督青年会他创立啊，而传入到韩国来的，
1: 对，没错啊，其实一谈到这些项目的话，相信大家这个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我们也送上一首歌，把 Whitney Houston 带来的《One Moment in Time》。

0: 其他的一些球呢，像网球什么的。
1: 哎，网球也是有这个叫阮氏网球，阮氏那这就是球比较软，
0: 对，软氏网球嘛。阮氏网球其实也具有很长的一段这个历史哈，没有说是准确的啊，能够知道它这个引进的这个年度的这种记录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流传下来，就说这故事很有趣的，就是说当时这个哈有个高宗，这个高宗皇帝啊，他看到一些外国人这流着汗在踢这个
1: 阮氏网球比赛，他看完之后他就问下人说的，那么累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亲自干，不让下人去干呢？他后来应该学到了一个词叫运动。是的，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从那个事件之后啊，就是根据记录的显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明远等等这些人哈，就是开始组织了这个阮氏网球俱乐部。
0: 这样的话，从1910年之后的时候，这些人组织的俱乐部啊，就是长期的主导了这个全国的阮氏网球节。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你像各种这些球类运动啊，它一般都是需要场馆的，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
1: 是的，
0: 最简单的是不是就应该是田径了？
1: 是的，田径比赛它没有那么高的难度，是不是？没有场合场所的这种限制啊，没人都可以进行这体育运动。
0: 运动，那就很早啊，这个就已经开始引入了啊，就是这个啊，竞技比赛以这个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的这种运动会时候这个跑步为中心进行的，
1: 嗯，
0: 啊，就是跑步，那就是很简单一种田径啊，田径的这种啊，就是个运动项目啊，正式记录下来的这个田径比赛呢，就是在 1908年。 这样的话会使韩国体育或者是业余生活都变得丰富多彩。还有第一届全国的棒球大赛。
1: 这种比赛的这个项目啊，就是由这个朝鲜体育会它的主办下就开始了。然后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啊，在初期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啊，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它为这个普及体育做了很大的贡献。

0: 嗯，是。哎，那除了这个比赛项目还有什么比赛项目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岩高站。哎，也有人说是高岩。对，高岩站也是一个站，站的立场不一样是不是？这这个咱们都得顾及到。是的。那我就是哈，就这个为了这个表达的方便，就成为岩高站吧。啊，这样的话，这个哈高大出身的学生不要不满啊。没事，我补一下高岩站。是是。所以这个岩高站呢，就是哈对这个体育运动的普及还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嗯。<笑> 这个哈，我们知道这个岩高站其实当时它不是岩师的，变成这个岩洗专科。这个高大呢，它的当时呢不是高大啊，是什么呢？叫浦城专科。啊，浦城啊，这是两所这个私立学校啊。他在1924年啊，两校这个足球部同时诞生啊，两队之间的这种哈对决就成为了这个首尔的啊这种话题啊。首先组建这个足球队的啊是岩洗专科。
1: 再组成这个这个足球队啊，之后它是席卷全国的这个足球。之后呢，这个浦城专科啊，它第二年次年的时候也就是建了一个足球队啊，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个学校互相这个哈对战的这种局势啊。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就是这个哈就是岩浦站哈，当时因为是浦城高中中这个。
0: 浦城专科嘛，也可以称为岩浦站哈。还有这个哈，随着岩浦站啊，它这个哈逐渐的开始激烈，然后逐渐升温啊，这样的话就是刺激着整个啊这个韩半岛的这个年轻的啊这些学生的对这种足球的这种热情。这样的话就是哈有很多的足球少年们就是很希望能升入到岩洗或者是浦城专业，然后学习这种足球技术。
1: 然后这两所学校还培养出了不少的优秀运动员呢。
0: 是，的确是的。
1: 哎呦，借着这股热劲儿，咱们再送上一首跟奥运有关的歌哈，尹思妮带来的《And Let Everyone Shin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왜 제로? 과식에도 제로 제로 위 제로 체했을 때도 제로 제로 위 제로 불편하거나 답답한 속엔 제로 제로 위 제로
2: 소화불량 체함 과식의 위 제로
3: 일양약품
4: MG 새마을금고 보험 보상이 빠르니까
5: 위샤샤
4: 생명보험 손해보험 한 곳에서 다 들 수 있으니까
5: 위샤샤
4: 저 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 보험 믿고 모두 힘내봅시다.
5: 으쌰으쌰
4: MG 새마을금고 보험
6: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提到了盐高站哈，
7: 是的，
6: 有人说是高盐站。提到了他们这个比赛，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在盐市读的语学堂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现场去感受过那个氛围的，然后还看了他们的好多场比赛。其实不光足球篮球，他们好像很多比赛项目都是有的。
7: 的确是，其实当时就是啊，就从这个啊足球开始，然后他的领域扩展到篮球啊，然后包括各方面，比如说田径方面的，他各方面他这种啊就是对战这种方式，他就是啊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他就是啊就是推动了当时这个韩国哈、啊、这个各个方面体育项目的发展啊，比如说网球也好，柔道各方面的啊，排球什么举重乒乓球各方面的啊，它这种新兴的这种体育项目都逐渐在升温，啊，所以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个作用啊。然后就是哈、啊，刚才也讲，就培养出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名的，比如说啊，孙继珍大家听过吧？孙继珍
6: 听过、
7: 啊、孙继珍是吧、听过。除了他之外，比如说全泰夏啦，什么金恩培啦，什么各个方面的啊，这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的啊。当中呢就是啊，孙继珍呢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马拉松方面的一个选手。
6: 对啊，他是韩国奥运奖牌获得的第一人吧。
7: 是的，这在他这个业绩都登载在教科书里边的。
6: 是
7: 他登载在教科书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的、我们刚才讲韩国的各个近代体育项目发展啊，这个形势比较好，是不是啊？就是比较在逐渐在升温，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不要忘掉，他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他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所以呢，就是啊，他运动比赛呢，他助长了这种竞争，还有啊，就推动了体育项目的发展，但是他还出现什么呢？就是殖民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啊比赛，也是更加激烈。因为当时就是哈、啊，因为这唯一能通过这个体育这种方式啊来压制日本啊，因为当时在殖民地的韩国跟这个日本人互相对比的时候啊，这个韩国体育是非常强项的，就是比如说在各个学校进行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啊，一般的韩国的学生他的成绩都比较好的，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超过日本。这样的话呢，他会把更多精力他投在这个体育上，所以他也是一种就是年轻人啊，他啊就是发泄他这种愤怒的一种啊这个渠道，是不是啊？这样殖民地的这些啊这个韩国人呢，逐渐对这体育这种啊这个追求热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啊，那这种体育当中就会加入一些民族感情，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

0: it， 是不是啊？那这种心理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压抑的这种啊状态，就可以通过这种体育的方式获得一些缓解，是不是啊？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啊。这样的话，在比赛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摩擦，或是啊，体现出对日本殖民统治一种反抗的这种精神会出现在里边。我们讲这个背景啊，然后呢就提到这个人物就是孙基真。孙基真他为什么他这个业绩会载在这个图书这个教科书里呢？一个是他是夺冠了，那就是1936年他参加了第11届的柏林的这个奥运会，是不是？然后他获得了啊这个第一名，夺冠了，是不是？他就向世界显示了当时韩民族的这种优越性，虽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国旗是变了，但人没有变，是不是？
1: 36年的这个时间点，当时还没有光复，所以他当时就只能披着日本的国旗去参赛。
0: 当然是了啊，因为他这个参加申请的时候也是以日本名字去申请的，那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是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所以呢，他作为一个代表参加，他什么代表呢？就日本的代表。他代表，因为当时韩国国家没有了，所以他这是作为日本的这个代表，然后就参加了这个哈这个奥运会。他这个人物呢，就是哈，他有一个特长，因为他是什么选手啊？他是这个马拉松选手嘛。他是从小的时候就爱跑。他是1912年出生的。就是说，据他母亲说，他只会跑，只顾跑，就是一直在跑。他不读书，他只顾跑，对他记录就是这样的。
1: 哎，
0: 这马拉松
1: 能跑出个金牌也是非常了不起了。
0: 的确是的，但是他很敬业的，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是啊，孙基真呢，他啊，就是从小好像就是有一种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里边哈。他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啊，他也是一直表示说自己是来自这个韩国的。他向的其他国家这个选手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也强调说韩国呢，他是以前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他就是体现出他这种民族的这种意识很比较强的。然后他在比赛当中他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就是说是他这个跑完全程就是用了2个小时29分19秒呀，这样的具体记录啊。他这个成绩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跑入2小时30分钟之内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就夺冠了，是不是？他这夺冠当时也是这个亚洲人首次夺取长跑项目的一个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他不只是这个韩民族的这个骄傲，其实当时他也是亚洲的一个骄傲。虽然呢国籍呢是日本哈，但是他这个民族性可以体现得出来。然后他在颁奖仪式上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向着这个日本国旗这个这奥运会这个会场上会升日本的这个日章旗，是不是然后他在当这个领奖台上进行这个领奖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后来就成为很重要问题出现了一个受瞩目的一幕他就是领奖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奥运会，比如说你获得金牌之后，我们都知道最后会这个放国歌，是升国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会很骄傲的，然后注视着这个国旗，
1: 是，
0: 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跟他一起参加这个韩国的这个运动员他都是低着头。他不朝着，不抬头看着他日章旗然后低着头他用一种就无声低头的方式来抗议就是有这种分析然后呢，就是他这个你看着照片当时有的他照片什么呢，就是从正面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他这个运动服上，他是用英语写着 Japan， 就是日本嘛，是不是？他呢，当时就是领奖的时候会给他分一个这个月桂树有个用手拿着是吧？然后他这个用这个月桂树就把这个日本这个名字给他挡住了。他挡住他，这样他正面拍照的时候就拍不下来。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个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抗拒。这个他这个当时这种方式呢，就是体现他这种就是抗日的精神。问题是

0: 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就是国内报刊就是
1: 怎么报啊，
0: 报道他这个事件的时候啊，就是登这个照片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他这个在孙继珍是在八月九号这个获得金牌，然后过了四天之后，八月十三号这天，当时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啊，就是啊登载了他这个当时颁奖的时候的照片。这个中央，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呢，他这个社长是什么呢？是李运亨。李运亨是一个独立运动家呀。他当时是回国啊，就是这个办这个报刊啊。他这个传这个，他这在这个报刊上呢，传孙继珍这个颁奖啊这个照片的时候，在旁边这个斜着拍他照片的时候呢，他这个运动服上有这个日本的这名字还是看得到。你正面看的，正面拍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用这个月桂树挡着看不到，但是侧面拍的照片呢他会看得到的。所以在报刊登他照片的时候，把侧面隐约可以看到的这个日本名字把它这个处理掉了，
1: 模糊掉了。
0: 对对啊，这样的话这个就出现着抹去日章旗这种事件啊。
1: 这在当时日本当局看来，这估计是不那么容易过吧。
0: 但是这个朝鲜中央日报他刊登这个照片的时候没出现太大的问题。当时呢就是当时认为是这个印刷质量不好，说是照片呢就是这个画质不好，所以说是使这日章旗说变得就是有点模糊不清了。然后这个总督府啊，其实当时对这个照刊都进行检阅的，检阅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把它做一种问题，然后就通过了审查，然后就刊登出去了。这是哈、朝鲜中央日报上啊，就是没有被卡住。
1: 这事儿到这儿算是一阶段。这
0: 是的，
1: 有没有秋后算账呢？目前看来好像是挺难躲掉的。
0: 这是第一轮，
1: 是浪的。我们稍事休息，苏阳带来的《混路阿里郎》。

0: 秋后这账后来是怎么算的呢？啊，是的，刚才讲这个朝鲜中央日报是没什么问题哈，就是没有被发现吧？啊，然后8月25号的时候，东亚日报又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新闻，是啊，大夺冠呢。啊，然后又他刊登他这个照片，这个事件就扩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担任东亚日报的这个体育部的记者啊，叫做李吉友这个人物，还有担任社会部的啊这个部长叫贤振健这个人物哈，就是这些人物进行商量之后，就是把这个孙继珍
1: 啊，他穿的衣服上这个哈能看得到的这个日章旗，不是是把它变得模糊，就把它完全删掉了。因为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的时候就把它模糊，就是看不清啊。这样的话会让人啊这个误解，以为是这个照片原来就不清楚啊。但是这个东亚日报呢，干脆就把它给啊抹掉了，把这日章旗就给抹掉了。这样的话， 他们这个认为就是什么，虽然这个孙继珍哈他佩戴着日本国旗参加这个比赛，当时是没有办法的获得了金牌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民族上来讲，他还是韩国人，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舆论界呢，就是啊有他的打算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表现出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抵抗啊，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唤醒当时啊逐渐 在被日本殖民当局抹杀这种民族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这样东亚日报这个报道呢啊，也要通过总督府的这种审查，是不是？这个审查没通过，太明显了，干脆日章旗被抹掉了啊。然后啊没通过之后，他又追溯啊，当时这个总督府啊，就是察觉到了受骗了。
0: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件追溯到了这个朝鲜中央日报他这个报道，然后把这个照片拿出来一看，这个原来原本跟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登出来的不一样，原本的看得很清楚的，他是故意把他这个弄得这个模糊不清的，然后就把他这个问题就是弄大了，进行追究。 追究结果怎么样呢？朝鲜中央日报这个社长，刚才讲李银亨这个人物哈，他就被迫的啊，就引咎辞职了。然后他这个报刊也停刊了。然后东亚日报呢，当然啊，他也会受到这个惩罚哈，那个他相关的一些干部辞职啊，然后有一些人。

0: 女儿干脆被拘留、
1: 哦、
0: 啊，而且还受到这个无期限的停刊的这种、
1: 哦、
0: 啊这个措施、啊、
1: 对，
0: 这样的话之后，这个东亚日报啊，这个哈、啊、主张呢就是提出了啊，他这个东亚日报就是啊，他这个报刊报社的主张、
1: 嗯、
0: 啊，就是主张什么？当时是有个别的记者
1: 断臂自救嘛、
0: 啊，他就是啊，说是自个别自这个记者的个人行为，跟他本社无关，
1: 撇清关系哈、
0: 啊。的确是的哈、啊。然后呢，他这个哈、啊、停刊的被解除了，
1: 嗯
0: 啊，然后他这个报刊呢，他就是啊重新又开始刊行了、
1: 嗯、
0: 啊。但是朝鲜中央日报呢，干脆就废掉了。
1: 嗯
0: 啊，
1: 我找了一下这个图片，我发现真的从正面来看的话，
0: 嗯、
1: 他那个盆栽刚好抱在怀里，
0: 是的，正面
1: 挡住了。
0: 是的，但是你斜面拍的时候，他就还是看得到。
1: 但是很有趣，根本就不用把那个给它抹掉啊、
0: 嗯，
1: 直接用他正面照片不就好了，挡得特别好。
0: 但是他获得的照片就是侧面的，
1: 有可能。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哈、啊、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呢，其实它是后果，有的被辞职，有的是被这个哈、
1: 嗯、
0: 拘留，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它有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通过事件，它受到瞩目了，
1: 嗯
0: 啊，它达到目的了，是不是？体现出来了韩国这种反抗精神，
1: 嗯
0: 啊，虽然它这结果惨，这个代价是惨重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哈、啊。目的还是达成的。
1: 对，我就记得最后这个孙继珍哈，当时他是有一件奖品是被日本当局给扣留 的。这个奖品被扣留这个事件，一直到几年前，
0: 嗯、
1: 其实，在有些报道当中还是能看到。
0: 是的，的确是的哈，因为他这个哈有意，他故意的遮挡这个日章旗，是不是？
1: 嗯、
0: 除了报社之外，跟他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还被禁止参加比赛之后，
1: 嗯、
0: 然后受到监视。啊，就把当时刚才讲，他是有一个这个奖品叫古希腊的骑士头盔，
1: 嗯，
0: 这头盔被没收了，
1: 嗯，
0: 啊，这是哈、啊、日本的啊，这个通过这个事件对这种哈、啊、抗日的啊反日的这些人物进行了一个镇压，
1: 嗯，
0: 出现这种啊这个现象，嗯、
1: 是的，这据说后来哈、啊，然后他在柏林，
0: 嗯嗯
1: 应该说后来是国际田联向他补发了这个。
0: 嗯对，
1: 又重新对他就补发了这个、
0: 嗯、
1: 这个头盔哈，
0: 是的，
1: 对他的意义而言，就是当时的那个和后来补发这个应该还是不一样的。
0: 嗯，的确是。
1: 哎，那日本当局一看，哎，我们日本人都没能拿的奖项，
0: 嗯、
1: 你一个殖民国家被我们殖民的地方，你们竟然还能出一个金牌选手，他这不会有一些什么羡慕嫉妒恨吗？
0: 啊，是的，那这就是进行报复，是不是？
1: 嗯、
0: 啊，就是日本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压制。这个韩半岛的这种体育的这种发展
1: 嗯，
0: 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时候啊，就是他就阐明了什么呢？体育的这种军事化，在这个他挑发这个中日战争，然后接着不就是太平洋战争嘛？是不是他战线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的时候，到最后阶段的时候，这个韩半岛体育几乎就是消失了，啊，没有体育了，剩下只是军事训练了。这些年轻人啊都被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拉向战场啊，然后当炮灰，是不是啊？这是啊对体育的这种啊摧残还有这个压制，然后啊由于这个啊这种啊战争的这种扩展啊，然后朝鲜总督府在1943年的时候，他就下达了对外来体育的这种禁令。直到日本这个殖民统治结束那一天韩国体育呢就是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这种压抑呢直到1945年8月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韩国重新获得光明恢复这种独立之后这个体育界人士呢为了体现这种光复这种感情之激感激之情然后在1945年10月份的时候在首尔运动场举行了光复庆祝的综合比赛所以这种比赛就是这种体育在整个近代或者现代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它跟它这个民族的发展说民族精神情节都是就是联合在一起的。
1: 对，所以说在88年就汉城举行奥运会的时候，
0: 是的，
1: 才会如此的就全民的那个情绪、民族情绪才会被高涨起来
0: 是的，
1: 就被是应该怎么讲？就是群情激动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是。然后这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小，才一点点儿，所以对那个88年是没有什么特殊印象的哈。那现在再看，只能看一些报道和记录。据说这个后来就孙继珍他也是在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是火炬手。
0: 是的，火炬手。
1: 哦，
0: 它是一种象征意义。

0: 年逾古稀之年，是的，70多岁的时候吧，
1: 是的，是的，
0: 哎，他可能也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赶上这样的一个日子哈。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稍后是天涯放映，听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Corona演唱的Hand in Han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온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哎，今天你心动了吗？是因为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块巧克力、一趟旅行、一场别致难忘的体验，还是遇见那个人？每个人都是自己创作的主角，每一天加点轻松品味，来喊个懒腰，听听你的、我的、他的心动时刻。

0: 们现在所来听是一起开麦吧。在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的得主，过去曾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院长，目前他的舞团应该这么念是 May Match Dance， May 就是来自他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来欢迎到是何小梅艺术总监，小梅老师你好。
1: 你好端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次演出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国家戏剧厅的演出，
1: 是是是
0: 吉祥林，
1: 嗯，
0: 吉那个吉是
1: 终极的吉，或者是极端的吉，
0: 祥林那个祥就是照相的那个祥，
1: 对，百祥人众生相的相。
0: 嗯，我记得那次来在录制当中介绍这个舞作的时候，录完音老师就说我要去附近的植物园走走，因为咱们电台就在植物园的隔壁，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要去寻找一些灵感。
1: 嗯，
0: 然后那个舞作其实距离我当时看的时候，当时你来说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的展出是吗？
1: 是，如果是在国家戏剧院的话，

0: 哦，那应该是2019了。
1: 你看，哇，你们多少年没有见面，
0: 好可怕啊！
1: 那一次的演出，其实在我心中印象也很深刻，嗯，就是那个沉浸感。还有身体语言的各种的想象，哦，我记得有很多只手啊，嗯，脚啊，
2: 没错，
1: 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动作？还记得吗？
2: 我试着让舞者看起来不像人吧。
1: 啊，对，
2: 他可以 是，你可以说他是生物、动物、植物、细菌，或者是一种生命的众生相。
1: 那个众生相，你会有那个问题意识想要表达那件事情的原因，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2: 呀，我现在这几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灵感是来自于，小时候我妈妈每次

0: 中元节的时候，他就会说：“好，来，我们要拜拜。”然后就会把桌子端到那个庭院，然后就放贡品上去，然后烧香嘛，然后那个香烟就是烟这样慢慢缭绕上去，要烧那个烟，那个香要烧一半，然后才可以去烧那个金钱，有没有？好，那他就我妈就会说：“哎，就是这样子，这个烟在空中飘渺的时候，其实。”他就说：“哎，这样把我们的心意传送给我们的祖先啊，或者是这些，
1: 哦、
0: 你知道吗？这些所有众生灵啊，或者是
1: 它其实是一种意识喽。
0: 是是是。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所以我们摆放的这些贡品，它怎么转换成一个有形，转换成无形？他们怎么享受、享用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道教里面从小就影响我的生活跟我的想法。那后来我在编这个吉祥铃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让舞者走向那个桌子，
1: 对，走上桌子、哦、
0: 走上桌子，他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再走上桌子、然后他们就在舞台上演绎了一段其实不是人也不是动物也不是你很难辨识啊、其实比较像是一种生命的各种不断变化的一种形体、形象、
1: 我印象中是他们在桌上桌下
0: 对
1: 纠缠来纠缠去，
0: 是是是是，
1: 有没有滚来翻去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么久的时间，哎、那对舞者来说，那个考验是什么？在肌肉的控制，
0: 因为那支舞需要挑战他们身体的强度跟柔软度，各种能力都要很高，所以当时对舞者来讲，真是一种折磨啊！
1: 哎，所以老师，你是在现场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你是这样一个指导吗？还是什么？
0: 我们会一起找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脑海里可能有一些想象、但我会试着从他们身上找到接近我想象的可能，然后我也会百般、不管是诱导或者是强迫或者是督促让他们展开那个身体的各种可能。
1: 那你要亲自示范呢还是你在
0: 我下？我当然没办法太难了，
1: 他会说：“老师，你自己做看看。”
0: 他们没有对我这么残酷，他们知道我不行，他们把我撕开，但还是不行。
1: 那你在想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极度的范围啊，哪一个是你觉得说啊，好，不要再要求下去的？
0: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发现我一直在让舞者的身体找到一个最强烈的边界，那个身体几乎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个痛其实后来我发现是好像在回应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很需要你知道你的痛点的极限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说什么时候是不能再痛下去的，但是这个痛又变得很可贵，因为你知道痛，所以你不会再伤害自己，或者是你知道你还活着。对，那我就从那个点里面一直跟舞者在讨论这件事情，说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痛会不会也是一个很正向的意义，那它帮助我们去找到或者是感觉到我们的存在，那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嘛。好，那这个痛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可是它又非得存在，对不对？不然你不知道你的状况。
1: 对，
0: 那更有趣的是，我后来在跟舞者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舞者很像是一个很强生命力的一种生物。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比如说那个柔软度做到这个点，他们很痛，可做久了，他的柔韧性更强了，他可能比较不痛了，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边界就越来越被打开。所以其实也验证了我们人的韧性跟我们的能力是很大的，我们是可以去挑战的。然后舞者又是一个这样的生物，就是他很能够去接受挑战。
1: 有没有听到老师形容舞者是生物？他们是哪里来的啦？哪个星球？
0: 有时候你看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群人。
1: 那很特别的是，当这群舞者不在舞座当中离开来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回一般人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0: 不同的样子，对。
1: 哦，俏皮的俏皮，耍宝的耍宝，什么这样子，
0: 对。
1: 在那个创作当中，在进入到那个舞作的作品里面的那个精神灵魂呢，这是舞者在台上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

0: 你为什么在开麦的时候，我想说先从这边谈起，也是让大家了解，其实在我心中，小梅老师你是一个这么样的坚持，这么样的执着，在台湾的舞蹈圈里面，你还是继续的在希望能够耕耘，看到更多更多的新锐艺术家，然后也可以跟国外交流，甚至你也希望更多的国外的舞者也可以来到台湾。我最近感觉到你有这样，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很久这样子一个伏笔想法这样
1: 子？确实，因为我也觉得台湾的艺术家也很努力，也很辛苦，然后也很希望有舞台。那表演艺术其实，舞蹈在台湾又比较式微，真的很需要观众的支持啦。那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舞者能力很好，但是台湾的市场不是很大，所以有很多舞者他们一毕业，他们就往国外去找机会。那当然他们能力好，他们可以被甄选为一个国际团的舞者，但是也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好像也少了一些很棒的舞者，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也觉得欧洲的舞台是比我们还要前卫，还要更引领风潮吗？那我们好像自然也就变成是跟随的角色。这么多，这是几十年，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就是说好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比较没有自信。那于是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是一个很大的板块，然后很多的艺术节他们很容易串接，然后艺术家也很容易移动，因为没有太多的可能这个经费上的，当然都有啦，可是相较从亚洲来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规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何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亚洲的联盟，一个网络，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能不用那么依赖一个西方帝国的眼光去看什么才叫做艺术，我们能不能也有自己亚洲的一个美学？因为亚洲跟欧洲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关注跟自信。那所以才这几年从2013年开始成立了一个计划，叫做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
0: 简称 DNA、
1: yeah.
0: 但不是我们讲那个 DNA， 它是一个缩写的名字哦，所以是亚洲艺术节。今天咱们就已经破题了，要来邀请到何小梅老师艺术总监呢，来跟我们分享即将来登场的

0: 那这个整个策展当中，其实有我觉得跨度也很大，包括有民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就你们会有现场的，哎，就直接教学哦，包括什么，你也可以跳巴厘岛的舞，
1: 对，
0: 还
1: 还有缅
0: 有
1: 甸，
0: 哦，对，你看现场现学那种现教学，然后你可以参与一些互动，那也有所谓就是独立的舞展，也就
1: 对，
0: 是
1: 独立展演。
0: 独立展演，那有台湾的，也有亚洲的这些艺术家们，总共16位，是以个人的舞者的作品来做展现，是吗？
1: 是，
0: 另外也有团体的，团体的
1: 亚
0: 是，
1: 洲焦点汇演，
0: 亚洲焦点汇演意思是怎么样？一个团一个舞团吗？还是什么？
1: 对，其实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表演节目是亚洲焦点汇演，然后它的日期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那这个亚洲焦点汇演呢，我们总共邀请了10个团队。那其实这10个团队里面就有7座城市，亚洲的城市的团队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值得一看的原因是，你买一张票，然后你进来，你可能会看到，哇！虽然都是亚洲，可是怎么不一样？因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亚洲一定要有一个属于它，或者是说我们真的要把眼光也回到自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亚洲是这么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的一个地域，那我们都对自己的邻居不熟欸，我们一直看着法国，一直看着英国，就是我们好像眼睛都看得好远，当然这不是坏事，可是就在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文化其实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些重叠、交融或者交流的。你了解了他们，其实相对的你也会了解自己。好，更有趣的是说，其实台湾正好处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中间，所以东北亚像日本、韩国啊这些国家跟，东南亚啊，像比如说缅甸啊、印尼、印度啊、马来西亚啊，这么多太多这些国家，他们有着很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仪式，好，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我们都不好奇？那我觉得，在过往这几年，邀请来的团队让我看到，真的让我学了很多。然后我也发现，我们真的不能忽略自己的

0: 我们在这段要结束之前呢、哦，要先回到小梅总监啊、哦、你这边来，因为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所听到就是吉祥铃的音乐、嗯。我想问的是，因为吉祥铃现在目前在其他国家也展出很多次，
1: 嗯、
0: 也非常受到好评、
1: 嗯。
0: 你觉得它特别会吸引外国人，他想看你的这个舞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回馈吗？
1: 嗯。我觉得这个作品对我来讲，真的它就是从一个我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我的信仰。好，那我妈妈从小就是佛教徒，好，道教信仰，对，那我就跟着她拜啊，好，所以很自然的，其实我没有特

0: 虫吗？
1: 我觉得是爬虫。我一直想讲，就我看到好多爬虫。
0: 对，那我觉得
1: 有灵的爬虫
0: 是是是，其实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生命体吧？
1: 对，到底生命是一件什么样的一回事这样子哦。如果它脱去了我们已经经过文化的洗礼学习之后，那脱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变成还剩下什么，
0: 对，
1: 或长成什么样子。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做一个小结呢？是因为想请小明总监你能够为大家来用最简单最生活的语汇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现代舞，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会觉得听到现代舞三个字就会觉得啊，那我不懂。大部分的观众会觉得怕自己看不懂，怕看不懂就觉得我出来不知道干嘛，也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那台湾的观众现在比较喜欢社群化的东西啊，你在聊什么我也可以跟你搭上。现代舞刚为什么前面埋了这么多梗，你应该就可以感觉到其实小妹总监你刚讲的吉祥林它也是现代舞，但是你诉说的其实就是人的生活啊，
0: 对，
1: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说现代舞

0: 我觉得现代舞就是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舞蹈，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舞蹈跟自己划分界限，
1: 嗯，
0: 因为舞蹈就是用身体在，但是你每天都带着你的身体走路啊，手语啊，你有姿势啊，你坐卧行走啊，其实这些动作就是舞蹈。
1: 对耶，就说你干嘛把他特别用舞蹈这两字，这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好定义的方式，但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线条，我们的手脚头颈等等，我们四肢或者我们的躯体所连贯出来的动作，等于说对你来说走路也是一种现代舞。
0: 是而且你不会，而且你不会问自己说，哦，我现在走路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停下来发呆是什么意思。你不会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说它一定富含什么意义，或者是他表现什么，有时候没有啊。
1: 而且走路有风格哦，比方说你看他背影，
0: 嗯，
1: 同样的胖瘦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谁在走啊。
0: 是的，
1: 他的脚步声那些，
0: 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舞蹈啦。
1: 对哦，
0: 嗯，
1: 好有，
0: 而且有时候你看哦，我在这里做我的动作，嗯，那个人就在旁边做他的动作，但是你如果从远一点的角度来看我们两个人就变成双人舞啦。
1: 对哦，是不是
0: 哎，
1: 这样有没有解框有没有解锁呢？我们稍待会马上回来，再待会呢要来邀请何小妹总监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汇集的亚洲的艺术家们，他们也会来一起做汇演，嗯，那其中里面包括了有韩国的，有日本的等等，嗯，你这样不仅可以听到这些音乐当中的流动，然后也会请小妹总监来帮我们介绍这些艺术家。

0: 好，那我们这回就要来有请小美总监来跟我们讲讲，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是邀请了国外的舞团一起来到台湾演出，这个title 是什么呢？
1: 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亚洲焦点汇演。
0: 焦点汇演，汇就是万国百汇的汇哦。
1: 对，所以就表示我们有10个不一样的节目，
0: 都是亚洲国家。比方说，
1: 是我们来自台湾，除了最多因为占一点人的优势嘛
0: Of course，
1: 所以我们有3个节目，但是我们还有邀请了香港、马来西亚有2个作品，然后还有印尼，还有新加坡，还有
0: 日本
1: 韩国，
0: 对，
1: 最重要的韩国居然忘记了，
0: 是是是。

0: 别来为我们邀请到这位美的影响力人物，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何小梅总监。老师，你再讲一次，你的舞团叫做
1: May Mitch Dance，
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1: May 真的就是取自我那个最后那个名字的发音，
0: 嗯，
1: 那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其实它 double I， 所以少掉一个 I， 所以就是 May 跟 image 的合连字
0: 啊。
1: 那但是我觉得它与其说是我的 image， 不如说是 me image，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me image，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透过很多的意象去跟自我连接，
0: 嗯，
1: 那舞蹈也是很透过很多身体的意象来表达，
0: 嗯，
1: 来传递一些讯息，
0: 嗯
1: 嗯，
0: 了解哦。所以在你的舞团当中，现在对你来讲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很希望舞团在做的事情是能够有一些影响力的，而不是只是把作品演完。
0: 你的影响力是指对观众，还是对艺术家，还是对整个生态，还是怎么样？
1: 对整个生态吧，对整个台湾的文化。
0: 嗯
1: 嗯，
0: 我刚听到在开麦前的时候讲一段悄悄话哦，感觉现在目前在台湾的舞蹈观众的经营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1: 对，嗯，我觉得要培养一位舞者，其实他一定要至少有，以台湾的舞蹈教育来讲，好像都14年的，从国小到大学毕业14年的这样的养成，让他可以有能力站在舞台上很自信的表演。但是如果他一毕业没有立刻有机会让他成为一位专业舞者的话，那过去14年的培养跟心力其实很容易在1-2年的停顿就消失了。所以台湾的舞蹈演出，其实观众数真的不多。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观众通常会真的担心说，啊，我就看不懂。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迷思，是说为什么要看懂？其实它不是解一个数学题。我更希望的是说，其实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看懂啊，你只是去感受你的身体。像现在我们每天都滑手机，滑到那个 AI 一直推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你其实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体或感受自己的身体。那我觉得 DNA 这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可以看到真人在舞台上，而且他们是来自于不同亚洲地区的人，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地方交流，就已经不是只是来表演一次作品，而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流动，
0: 他们的身体语汇啊，符号啊，
1: 对，
0: 怎么连成变成一幅画，变成一段影片，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不就不是你从演算法里面是靠别人推东西给你，然后你可能看完之后你也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
0: 了解。
1: 但是我们可以真的一起到这个剧场，跟真人见面，这是一个很珍惜的时刻。
0: 了解。

0: 来，那有请小妹总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介绍，对不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流行韩风，韩风，我们也来吹个韩风好不好？
1: 是，
0: 小妹老师来告诉我们，这次韩国你所邀请来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作品？
1: 这个作品很特别哦，其实这个团队他们虽然基础是传统舞蹈，但是他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当代的环境里面，其实把这个传统的素材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当代的语汇。那他们在跳的这支舞其实基本上是根植于韩国有一种传统的萨满技艺，叫做 GUT BARA
0: GUT， 这是一个谐音嘛，
1: 也许是他们韩文翻过来吧。对，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萨满舞的一种一个 像度、那它其实里面有巫师在主持，然后透过歌唱啊、吟唱啊、舞蹈啊，然后鼓乐啊，还有一些仪式啊。那他们干嘛呢？他们要祈福，要驱邪，要慰灵，然后跟神灵沟通。当然这个是在传统里面它真的就是一个仪式，可是在一个当代的表演的舞台上，它没有真的是一个仪式进行，它把它表演化，它让你看到在过往的一个萨满的仪式里面做了哪些事情。那创作者让这整个作品呢变得更

0: 清晰的你去看到那个韩国这个身体哦，怎么样在不同的这种节奏里面去呼应出所谓巫俗记忆的这种悠久的节奏跟旋律。
1: 嗯，
0: 对。

0: 所以我们这么讲哦，刚刚听到这是明明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但是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却是用一个现代舞的意象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巧妙啦、啊、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现在听闻你可能会听到一些背景声里面这个传统音乐的声音，对不对？就是我们标签印象当中，对，这也就是我们会体会到那是一个韩国文化的音乐、
1: 嗯、
0: 传统舞蹈当中会听到的音乐。可是他们在肢体语言上，换句话说肢体语言保留，但是他们在服装上面、
1: 嗯、
0: 包括他们是已经脱掉鞋子、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他们穿上传统服装就一定不是这样子嘛、嗯、对不对？就是可能五彩缤纷，然后这个很大大的蓬裙子啦、嗯、我所理解的传统舞蹈会有一些身体的框架出来做一些限制的、嗯、是这样。
1: 我想他如果还是在一个传统的仪式里面，他一定有很多禁忌，
0: 对、
1: 啊、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在服装或者是在一些动作上面、
0: 嗯、
1: 或者是在整个仪式进行中有他的一个规范、
0: 嗯、
1: 但是当他变成是一个表演的时候，他可以更尽情的去展现、嗯、啊，也许在这个仪式里面那个吟唱或者是他动作本身有一种呼吸，然后他们透过这个呼吸的韵律更能去陪衬或是展现那个音乐的一种律动。
0: 嗯，
1: 哎，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舞蹈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么熟，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到台湾、嗯、就是说诶，那我们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是跳给神灵看的舞？
0: 大家想想，你们想想台湾什么舞蹈你会想到跟神明有关。我要说一下，刚刚前面老师有说你不要就是往舞蹈舞蹈，你要先脱去舞蹈两个字，你就想身体展现动作、
1: 嗯、
0: 你才能够马上去触及到。来哦，有请老师帮我们揭晓是什么、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盘旋很久，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台湾人的身体，我们台湾人的舞蹈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最容易想起来就是原住民的舞蹈、歌舞，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的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移民来到台湾，那这些人的身体的舞蹈是什么？我觉得这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我认为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庙会的仪式里面的阵头的卡波其实就是我们的舞蹈，只是对，只是他们真的都不会把自己说啊我们在 dancing 啊我们在舞蹈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卡波就是一个我们的先民来到这个土地很苦啊，要开垦土地啊，都是农民啊，这些农民又要开垦土地，又要种田，又要做所有的劳动，其实是一个劳动的身体。可是当他去跟他的信仰去许愿，最后要还愿的时候，他必须用他劳动的身体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那这些简单的卡波，所以他就会说啊，跟他卡波娘娘啦，不是跳舞啦，
1: 但是都还是要训练过的哦，
0: 他还是要有动作啊，所以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舞蹈是什么？我们的坐卧行走，我们在做的这些姿势，我们的动作就是舞蹈。所以这些劳动的人，他的所有的这些，你看他抬脚啊，你看他走路啊，你看他摇头啊，你看他晃肩啊，其实这个就是舞蹈。
1: 对，他们还是有师徒啊，出塞啊，还不是这样子哦。

0: 所以表示说他还是有一个 program 的设计，
1: 有没有错，
0: 然后有一套他的 SOP 流程，
1: 嗯，
0: 手要放到举多高，脚要抬成怎么样的举，
1: 没错，
0: 怎么样的弯度，
1: 这个很有趣哦。而且我后来发现说，哦，这些卡波到了不同的乡镇，嗯，这些李明这些人大家，欸，为了要筹办这个猫做生意好了，好，啊，来来来，你去跳恰够，你去朗塞，你去跳什么，然后大家就讲好各自去娱乐节目要准备好，啊，你都在准备后，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欸古尼也真的好跳的恰够靠，我们去偷学人家，然后就把它改变，然后我们就自己再加一点动作或者是怎么样，知道
0: 你们怎么去学，怎么偷偷进去学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当然就拜师学艺啊，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其实好有趣，你知道我这几年，
0: 老师你也进去学吗？
1: 我也去学啊，你知道我以前，
0: 下次邀我吧。
1: 我跟你说，我最早以前我自己是还是什么北艺大舞蹈学院的那个什么主任啊，是老师的时候，我都想说这有什么好学的，这是2分钟我们学生就学会了，我也不用学，这动作这么简单，但是我后来改变，我错了，因为当你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联系的是整个社群跟他跟土地的关系，所以他虽然简单，他也是因为简单，所以大家都可以跳。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不再是用一个技术层面去看，我更希望所有的年轻艺术家，所有的舞者去尊重尊敬这些这么简单的卡波，
0: 是不是？那个卡波里面那个精神的，
1: 是啊是啊，比如说我们的大心安，好，神将，好，这里面也有分家将跟神将，那神将出来他的脚步要怎么走，所以这个脚步呢就有特殊的走法，好，那你又会分可能这边的乡镇的走法跟这边乡镇走法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社群他们在传承的时候，他们各自有不一样的美感，我觉得要大步一点，我觉得要笑步一点，我应该怎么样啊？这里要不要转个圈，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地方，
0: 有所谓专属的美学哦。
1: 对，他慢慢建立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套路
0: 样子，
1: 对，那所以你说舞蹈在哪里？到处都在你的生活周遭啊！
0: 了解，这么一讲，就会感觉到哦，原来咱们的阵头这些舞也是有它的一套哲学，
1: 有。
0: 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刚刚讲哲学两个字，不是要特别严肃化，可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一套生活感。他们认为应该怎么走，也许他们觉得要大摇大摆的走，这个是不是也有他的道理在？
1: 有有有，其实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阵头很多都来自于早期几百年前，我们的先民从清末啊那个时候或明初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开始慢慢移民过来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祖先其实他们学了很多的所谓的军队里面的阵势，所以他们学了很多的武术，那些武术的动作他们就是练身体的，好，那强身建国嘛，所以后来他们有些人移民到台湾的时候一样啊，很多生活的坎坷啊，你不知道你要跟谁对仗了，因为你这里有不同的族群，你必须抢地啊，你为要生存啊，你要保家卫国，大家来练身体，其实也练很多这种武术动作，所以这些武术动作后来都慢慢演变成是阵头的一些很基础的动作。
0: 了解，原来如此。
1: 嗯，
0: 怎么从韩国讲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关键字，传统地方这件事情。而这次会从韩国来的这个，它是跟什么仪式有关
1: ？Gut
0: Gut
1: Bara
0: 是韩国的萨满祭仪。

0: 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里面听到，事实上呢，在舞台上面你会看到舞者，他其实是全身的白色的服装，
1: 嗯，
0: 就是而且是比较飘逸感的，已经不是、已经脱去了那个传统服装比较笨重而且更繁复的这些繁琐细节这样子。像这样子的，以现代舞来说，以舞蹈家你们来讲，你们是提取了一些元素出来，再延伸扩大，这是怎么？
1: 我觉得看每一个编舞者他自己对于哪一个点特别有感
0: 哦、
1: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吧，有些人可能对于节奏、或者有些人

0: 对呼吸，或有些人对于一些神灵的对话、嗯啊、所以其实就看每个艺术家对于哪一个部分特别有不一样的感受、嗯、
1: 了解。好，这个呢是即将会来到台湾演出，来自韩国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舞团？
0: 他们是 Shin Dance。
1: 嗯，那个 Shin 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0: 那个 Shin 其实也是这个编舞家他的名字、Shin、yeah。我们其实就在10月1号到3号、嗯、会有亚洲焦点汇演，然后我们的节目很丰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AB 两套、嗯

0: 回到一起开麦吧。今天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是何小梅总监。好，在我心中，何小梅老师呢，其实在台湾推动了许许多多的舞展，那希望能够让更多更多的台湾舞蹈家，还有台湾的舞蹈艺术创作者有更多的灵光，然后有更多的自信，同时也让各国的艺术家有更多的兴趣跟好奇来到台湾一起做交流。通常一次这样的舞展哦，就你看到在一个如果所谓的有效提升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舞者在这方面经过交流之后，可能最大的进步会是什么？
1: 你说舞者吗？
0: 对，舞者本身，
1: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感受到，哇，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可是他在马来西亚，他思考的是什么议题？我在韩国，我看到的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其实都很自然的，每个艺术家不可能凭空蹦出来，他所有的创作来源都是来自于他的土地，所以他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他关心什么事情，其实跟他的文化跟他的国家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机缘非常棒，是因为这群年轻艺术家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共同相遇跟遇见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互相激励，或者是蹦出一些有趣的创意出来。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不仅小编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些很不同的独特的时刻之外，刚在前头我们讲到了 DNA， 这个是亚洲舞蹈艺术节，那么即将有这个所谓的独舞的展现，那也有这个舞蹈团的展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刚前头有介绍了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那像比方说我看了这样稍微划了一下，有来自日本的啦，
1: 刚刚那是亚洲焦点汇演，那个

0: 基本上都是一些团队。
1: 那
0: 我们另外有一个蛮有趣的单元叫做独立展演。
1: 嗯，
0: 那独立展演是我们开放给亚洲所有的这个independent artists，让他们来投件。然后我们其实今年收到了将近快100件的投件，那我们从这里面选了台湾8个，然后亚洲地区8位的艺术家，然后会在10月4号礼拜天一起来做一个接力联演。所以你会看到哇，来自很多地方哦，这个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啊、日本啊、韩国啊，这些国家跟台湾的艺术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有没有这个过程里面激励了你一些，或者你发现你观察到东北亚跟东南亚就是不一样，甚至于你也会感觉到那个身体的质感哦，也是不同的。
1: 所以我们就要来展现一下，所以在这些舞者当中各自有一些不同的发挥。但我看到有一个呢，好像他是本身也是台湾的舞者，叫做邱伟耀。
0: 对，
1: 所以他的作品会带来一个叫做独步舞。
0: 是，
1: 这个蛮有意思的，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回家，而是对家本身的重新思考。他是一个布农族，是原住民。
0: 是
1: 这个舞者你跟他很熟吗？
0: 伟耀是一个，我觉得过去我看他的作品，很特别的是说他自己本身是布农族，他不会特别去强调说哦，我只能做传统的布农族的所有过去的这些文化的议题，他反而关注一个很当代，自己从小在一个布农族，可是又是一个有教会进驻到部落里面，教会的信仰带给他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当代年轻人的思维去看，当代布农的一些感受。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创作者。
1: 对。

0: 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1: 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吧。可是如果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你活在一个可能很迷失，或者是好像永远在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评断，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找不到那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变得很痛苦。
0: 你要去做一个你自己自我的心理的脉络的整理，对不对？
1: 我觉得创作者有幸运的就是说，其实你是透过作品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的。
0: 了解。接着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已经进来喽。刚刚就在追溯，因为其实吉向林和小梅老师您的这个作品也会在这次当中也在再次的展现。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期待。我已经当时那么多年前出演的时候是
1: 2019。
0: 对啊，经过这么多年，你有改版再改版，
1: 有不断进化。
0: 哇，最大进化在哪里哦？
1: 哦，我觉得更细腻，或者是更把我想要表现的那种不可固定，就是说永远都是变动的，生命就是这样。
0: 哦，了解。
1: 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就是不可变动。但是我们人有一种祈求爱或者是善的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会想要展现一种美，但那个美不一定是我们所谓世俗观念里面的美，可能有时候在一个极度丑陋里面，可是它有一丝的求生的能力跟那个。

0: 渴望其实就很美。
1: 你们现在在听的是舞蹈哦，其实但就是你会发现
0: 它反映你真正的生命，你自己的当下。
1: 所以等于这个舞作它也在，它是
0: 观众来看也是会反映自己的投射的。
1: 没错没错、你会从他语言里面你可以沟通到什么。
0: 对，
1: 所以一个舞者的创作他自己要相当打开所有所有的一个觉察、他体会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他感受到什么。
0: 是是 是，所以观众来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跟局限、
1: 不要怕看不懂、所以应该怎么看呢？
0: 用身体去感觉就好了，你就想象你是那个舞者、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他变成什么、或者是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
1: 跟着他的节奏，他的速度，他的力度，你好像就在他旁边 copy 着他的动作的时候，
0: 对，
1: 你跟着他流动的时候，
0: 是
1: 你一定也会 get 到一些讯息。
0: 对，
1: 然后这讯息不见得一定是舞者传给你的，搞不好是他让你想起了什么经验。
0: 那个一定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你自己。
1: 欸、那舞者会痛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痛哭，
1: 对，就是我你们在舞蹈的过程，是身体那个疲惫的痛还是什么样的痛？
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很幸运，但也很当然也是很辛苦的啦、可是我觉得在人在舞蹈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很平静的、而那个平静是一种很专注带来的一种、也许换句现在大家讲的、一种心流，他必须要高度的专注、然后才能够达成，比如说他想要展现的身体的流动性、节奏感、速度感，或者质地，或者怎么样快速的到达某个点，或是某一拍，所以他必须要舍弃掉很多框架，然后回到一个很全神投入的状态，而进入另外一种心流。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所感受到的，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你会发现一个舞者他对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感受怎么样呢转换为动作。其实他的重要目的不是要让你看不懂，而是让你有所感。好，我们要来为大家宣传的是DNA， 这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是
0: Dance Now Asia，
1: 台湾的
0: 亚洲舞蹈艺术节，
1: 今年是第四年
0: 咯，
1: 第四年举办咯、来自国外的舞者跟台湾的舞者，你们会把他们扛绑在一块，他们要一起共创共作，
0: 对，
1: 然后发表演出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更比方说更 popular， 也就是咱们台湾民众谁都可以去看，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就舞动起来？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大家
0: 有
1: 糟糕，
0: 9月27礼拜天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亚洲一起跳、完全没有门槛的、也就是你叫我去跳印尼我也不会，你叫我跳缅甸舞我也不会、但是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学、所以我们现场除了他们有展示跳一小段舞蹈之外、你还可以看看印尼舞跟缅甸舞你一下就旅行到了两个国家然后你可以看看他们可能有共有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音乐呢？音乐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你可以游历两个国家，而且是用你的身体去游历。
1: 这个是免费参加的，
0: 免费参加，
1: 可以互朋引伴，而且亲子去玩也还不错，
0: 很棒啊，完全没有门槛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
1: 今天非常感谢何小梅总监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小梅老师，
0: 谢谢端端，谢谢观众朋友，
1: 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이가 될 것이오. 성천에 떠난 것도 기대구리 덮치랴. 오구리구 뜬한 것은 기승으로 기어들어.
1: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3: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2: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4: 哇，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5: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哦哦哦！
6: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5: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我们一起来听 Purban Gan Satsungi의 서울。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
1: 我们也可以慢慢去发现首尔更多有趣的地方啦。嗯，天黑的越来越晚了，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散散步，然后探索一下这个有趣的首尔。没错，那子怡，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点啊，是非常多的韩剧、MV还有综艺的取景地，而且还有很多爱豆来过这里哦。
1: 那究竟是哪里呢？
0: 嗯，让我先来卖个关子。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吧。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FM103、TBS EFM官网，还有 YouTube
1: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没错，接下来让这首温柔治愈的 K-pop 歌曲流进你的心里吧，一起来听这首 Idol 的 Paradise。 我们马上回来。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哎，士兵，在介绍今天的地点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哼，
1: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看一部韩剧或者一个 MV 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我好想也去看一看
0: 啊？特别有，特别是尤其是那种夜景镜头，一出来就很有氛围感。哎，仔细描述一下的话，就是那种人物站在高处，背后是一整片城市灯光，然后风一吹，剧情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有情绪的那种。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大家已经在屏幕里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位于城北区的洛山公园。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您有没有一部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即可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留言。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哦。
0: 刚我们提到了洛山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看剧认识的。
1: 没错，而且很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就是那种哎，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这个地方啊，就那种感觉。
1: 是的，对，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洛山公园呢，它就是有很多韩剧 MV 还有综艺节目很喜欢的取景地，尤其是这个夜景。
0: 是的，洛山公园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既不会很远，然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来往，
1: 是，
0: 而且在城墙边可以看到整片首尔的灯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导演们之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取景的原因，对，是因为它真的很真实，
0: 很真实。
1: 对，这个地方呢，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像人工制造过的一个场景，它更像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地方。所以说当这个角色们站在那里说一些台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违和感。
0: 可以想象到出现在韩剧里的那些像两个人一起在聊天，或者是两个人在分开之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还有甚至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坡上可能发呆的那种场景。其实这些画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1: 没错，而且你真正的去到这个洛山公园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剧情里的感觉好像真的存在一样，好像真的就在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展开了一段故事一样。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带进了某一段韩剧的剧情里边，虽然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但只是站在那里，感觉那个普尼基特别的好，然后也会让你产生一种代入感。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啊，现场有一些人会拿着手机在拍照，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美丽的景色。
0: 那我又开始说一些金句了，感觉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大家都在借用同一个场景去放置自己的情绪。
1: 果然是金句啊，你这个说法真的很有意思。
0: 是的，因为在韩剧里是角色之间的故事，但是在我们现实当中呢，这里就变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1: 不过刚刚说到这个拿手机拍照啊，这里确实非常适合拍照。
0: 尤其是到傍晚呢，到夜间那个时间段，夕阳落下，天色慢慢变黑，百家灯火渐渐升起，那个变化的过程真的非常有画面感。
1: 是的，站在那样的一个风景之下，真的不需要特意找角度，
0: 没错，
1: 随便站在城墙边都很好看，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拍出这个韩剧里的神图。
0: 没错，很容易能拍出那种剧情感。还有洛山公园本身也很有历史背景，这里本来是汉阳都城的一部分，城墙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
1: 没错，以前这里是用来守护首尔的城防线之一，现在一边留着历史，一边变成了大家散步看夜景的地方。这种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也让这里变得更加的有魅力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周末或者是工作日的晚上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洛山公园看一看，说不定呢你就会发现一些让你感到很熟悉的画面。 当然了，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说跟着韩剧打卡同款固然很有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您在那个地方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没错，因为同样一个夜景，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也许你会想到你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也许你会想到某一个人，也有可能你什么都不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在那一刻的那种感觉都是属于自己的。嗯，
0: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部这样的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什么语言都可以，随便说说自己的小习惯就好。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Sta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部韩剧或者综艺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
0: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2387的听众朋友留言发来说，我当初是因为看了鬼怪被种草了江

0: 临的祝文金海边，然后那个红围巾的画面真的是太经典了。后来真的去了一次，风特别大，但是氛围感满分。
1: 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鬼怪这一部非常史诗级的一个作
0: 电视
1: 品。
0: 剧，对，
1: 对，但是红围巾这个画面确实是一个很经
0: 经
1: 典的一
0: 典，
1: 个画面，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包括江陵这个海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我觉得
0: 的。
1: 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先。
0: 是的，我也其实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我总是在网络上刷的那种切片，
1: 对对对，
0: 然
1: 没
0: 后那
1: 错。
0: 个叫那种那个柔软的神，对，然后就非常的
1: 心
0: 能
1: 软
0: 够
1: 的
0: 打
1: 神
0: 动，
1: 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心软的神，突然间一时想不起来，然后每次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哎呀，我也一定要去那里打卡一下的那种感觉，
1: 感觉突然想到了他的一个主题曲。
0: 对，已经在脑海回响了。
1: 好的，那尾号467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是看 IU 演出的《我的大叔》的时候，被首尔的夜景狠狠吸引住的，后来才知道很多画面都是在乐山公园拍的，哎，真的有一种安静又有一点孤独的美感，很想晚上去走一走。
0: 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乐山公园。
1: 没
0: 这位听
1: 错。
0: 众朋友说被首尔的夜景吸引，真的，乐山公园的夜景是那种，是不论什么时候去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美，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真的有抽出空来，包括这个《我的大叔》，而且不仅仅是这一部电视剧，还有很多非常多的电视剧都在那边拍摄，大家呢可以就是找时间去抽空打卡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5169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最近看25/21，被那种复古街道和小城市的氛围种草了。虽然不确定具体在哪儿，但是就是很想找一个那样的地方，慢慢走走，慢慢生活，感觉很有青春的味道。
1: 感觉这也是非常点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主
0: 主
1: 旨
0: 旨，
1: 吧，感觉就
0: 对。
1: 是一直在讲说，哎，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地点，虽
0: 没
1: 然说
0: 错，
1: 每次的节目我们
0: 我
1: 都
0: 们
1: 会
0: 都
1: 去
0: 推
1: 分享一
0: 荐，
1: 些地方，
0: 是的，是
1: 但其
0: 的，
1: 实我觉得比起这些地方更重要的一个，可能我们是分享一种
0: 感觉，
1: 对，感觉
0: 一
1: 一
0: 种
1: 种
0: 记
1: feeling，
0: 忆，对，对，对，
1: 没错，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风俗、风土人情，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去通过旅游这样的方式去更多的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包括像其实韩国跟中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比起棚拍来说，就是它实景拍摄会比较
0: 更
1: 多一
0: 多，
1: 点，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从现实当中可以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很熟悉，我可能在某某韩剧里面看到过这个地点，
0: 是
1: 就
0: 的，
1: 有比起中国来说，有更多我们可以真正去实
0: 走
1: 地
0: 到，
1: 打卡的
0: 对
1: 一个地
0: 对，
1: 方。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吧。
0: 然后其实说到这里，我有一个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一个音乐的。我之前是非常喜欢听赵雷老师的《成都》，然后呢，我就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想去成都实地走一走。然后我真的在某一个暑假去到那里，发现这个跟歌里面描述的真的非常一致，非常惬意的一个氛围。
1: 也是通过歌曲呢，就找到了一些，就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吧。
0: 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其实到最后，我们被种草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那些画面带来的一些情绪与想象吧。也许是一阵海风，也许是一个夜晚的街角，又或者是一段看似平凡但是闪烁着光的日常，在他们不经意间替我们勾勒出了另一种生活
0: 生
1: 的
0: 活
1: 样
0: 的样
1: 子。
0: 子，对。
1: 没错，就是一种我们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那 OK，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Yellow。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我们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
2: 哎，两位来韩国之后，你们吃水果和蔬菜的这个频率怎么样啊？
1: 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基本上就不怎么吃蔬菜的人，然后一般都是靠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在撑着，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行走药罐子，每天吃很多药。
3: 我也是，以前在家里就是顿顿都在吃蔬菜，但是现在呢就完全看缘分了。我妈昨天还给我打视频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黄，我都没敢告诉她我这一个礼拜唯一的这个蔬菜摄入量就是昨天吃泡面时候里面那两节干的葱花。天天你这个蔬菜狂魔呢？
2: 哎，别提了，我确实那种一顿没叶子菜就难受的人，水果就更是雷打不动的每周都要买。但现在我感觉我的青菜之魂完全每天都在接受的现实的毒打。
3: 怎么说呢，我看你朋友圈前两天还发了那个绿油油的蔬菜的照片。
2: 哎，那其实是我在生活的一个首尔的一个生存策略。你们见过那种三菜所，就是那种蔬菜拼盘吧？在超市里面被分装的很整齐，然后几种不同的叶子打包成一个小盒子的那种。
1: 就那种拼盘，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是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才会买那种拼盘当一些配角。
2: 对，虽然它看起来很像烤肉的配角，但完全是我在首尔的一个救命口粮。我经常买一盒拼盘，然后再加一个即食的米饭，就直接在宿舍里开包，连肉都不用夹了。
3: 所以就只有米饭和叶子吗？你这个吃法也太硬核了吧，连肉都不夹。
2: 其实这种吃法叫三宝，就是虽然没有肉，但是有生菜、苏子叶这些菜，包一口热的米饭，蘸一口大酱，哇，那种脆爽和米香的感觉真的是绝了。
3: 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在宿舍搞那种高级的素食料理了。不过天天我每次看你在那洗菜叶子的时候，那个眼神真的非常认真啊，感觉每一片叶子都在你的眼神里自带了这个身价的光环。
2: 因为就是他的心理落差其实还真的挺大的。我买它是因为我爱吃蔬菜，但吃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去算一下这个价格。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一小盒拼盘大概是3-4千韩币，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在像精致的吃菜的感觉。那可能也是因为汇率的问题，然后在国内习惯了比较随意的买蔬菜，在这边就会更在意价格一点。
1: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宿舍自己简单吃一顿还挺方便的，不过在外面吃饭的话，可能新鲜的一些绿叶菜的话就没有那么常见了，更多都是一些泡菜啊，或者是通过拌菜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餐桌之上。
2: 对吧，不过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不是韩国没有蔬菜，而是吃法真的和我们很不一样。就在首尔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这些叶子菜都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一整盘的主角，然后更多是以拌菜汤或者配菜这样形式出现。
3: 对，而且韩国其实也有很多以蔬菜为主的料理，比如说拌菜啊、石锅拌饭啊，只是跟我们习惯的那种清炒一大盘青菜不太一样。
2: 没错，就比如说像烤肉的时候，生菜更多是我们来包着吃，属于一种搭配。而像泡菜呢，其实也是首尔他们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发酵的蔬菜文化。只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有点不太习惯这种蔬菜更多作为搭配，不是主菜的这种吃法。
1: 其实前段时间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其实现在韩国人也在慢慢流行一些拌，就是新鲜的蔬菜这样的一个吃法。但感觉确实是跟我们两国之间一比的话，感觉就是饮食的习惯它不太一样。
2: 是的，所以我最近也会偶尔去麻辣烫店，然后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为了一次性能够吃到那种很多的绿叶菜，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3: 你说的这种大概就是我们留学生对生活的某种曲线的适应吧。
2: 是的，
3: 不过天天蔬菜还能靠麻辣烫补呢，水果呢？我上次看你这个在超市里盯着那个大西瓜看了半天，你最后买了吗？
2: 买，我当时盯着那个标价25,980的韩元，
3: 天，
2: 哇，那一瞬间直接就是自动开始了汇率换算，当时换算完就感觉自己数学是没有学好啊。
1: 多少钱？25,980。
3: 我的天！
1: 刚才你这个数字记得特别清楚，是不是？就是特别伤到你。
3: 真的，我昨天在逛超市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会不自觉的先去看一看单价，然后呢稍微再比较一下。也可能是因为刚来没多久吧，还在适应这边的这个消费方式，所以说会比以前更留意一点。
2: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就以前在国内买水果的时候就很随意，啊，现在就会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分量和价格的平衡。
1: 嗯，所以在这里买水果的方式也慢慢变得有计划性了一点。
2: 对，不过子怡那个是为了均衡它的营养，我主要是为了预防。我这个体质只要免疫力一低，然后疱疹啊、口腔溃疡就各种找上门来。
3: 是，
2: 然后我特别特别爱吃橙子，以前就是想吃几个拿几个，根本没有单位的一个概念。但是来了首尔之后，我发现想要纯靠水果补齐那点缺口，性价比真的就不太行。所以我也变了，每天就老老实实的吃维生素片，水果反而成了生活的一种调味剂。
1: 嗯，这种跨国习惯真的还是要适应适应。
2: 对，
1: 因为以前在国内逛超市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一个大塑料袋然后往里装，然后论斤称嘛，就讲究的是一个斤两自由。那结果到了这儿呢，我第一次去超市连秤都没找到，后来发现人家那都是按论个卖或者是论袋装，
2: 对，
1: 定额包装的。
2: 但是其实我们该买还是得买，只
1: 是
2: 这个购物习惯变了。
1: 是是
2: 是，比如昨天我看到那种规定好的橙子大礼包，7个10,000块钱，折合人民币就是50块钱7个。
3: 50块钱7个，我的天哪，这账算的让人心跳加速了已经。
2: 哎，贵啊。对啊，关键是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可能随手就拿2个走了，但要是在这儿买的话，我必须得站在那儿挑出整堆橙子里最沉、皮最薄、成色最正的那7个。既然规定了7个，我就一定要把这7个的价值就最大化，
1: 就必须买回本。
2: 对，
1: 嗯，
2: 这个其实也叫一个首尔的生存智慧吧。不过我最近发现韩国人在吃水果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很有自己一套风格。
3: 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很少像咱们那样买一大袋子回来回家然后直接洗了之后狂炫。他们好像是更喜欢那种开袋即食的那种感觉。
2: 对，他们追求其实是那种高效和新鲜。那首先就是便利店的那个水果杯了，你们肯定见过，就是一个小盒子里面切好了几片苹果啊，2个小番茄之类的水果。那虽然这个单价算下来不是很低，但是这种拆开就能吃的杯装水果特别火。估计大家也是觉得买一整袋回去吃不完反而就更浪费了，而且还不用自己处理果皮。
3: 对，确实那种分量虽然小但是贵在方便，对于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学生党来说都特别的友好。
2: 对，很友好。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果汁店了，很多人不买那种整包的水果，但是会去每天买一杯大号的这种复合的果汁。那因为在这些店里呢买一杯的价格其实比在超市单买一个果子还划算，就简直成了大家的一个维 C 的充电站了。
1: 这个我真的超级有体会，因为我本人除了是一个维 C 的药罐子以外呢，其实也特别喜欢喝这种复合果汁。有一次路过这个宏大地铁站附近的一个果汁店的时候，会看到，因为你可以，他们都是开放式的嘛，然后都可以看到说里边点了一杯叫什么，就是那种草莓的饮品嘛，然后它真的会有非常多新鲜的草莓直接进去现榨。我感觉你要是要买那些草莓的话，可能就成本会比那一杯要高上很多很多。
3: 是，
2: 对，所以说这种喝果汁的方式真的在首尔很火。
1: 对
2: 啊，不管是除了果汁，我其实还发现最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见的那种水果甜品。
3: 对，就是不管那个咖啡店里的水果蛋糕，还是专门去刨冰店里的这种水果冰，他们都特别执着于把水果片切得特别薄，然后一片片摆得像花一样，看着就非常的精致。
2: 哎，说到这个刨冰，我突然想起来宏大有一家专门做柿子刨冰的小店，特别好吃啊。

0: 像柿子这种水果，平时咱们买的时候都很少用来包着吃，
1: 是。
0: 但做成这种刨冰的话，那种糯叽叽的口感真的是完全治愈的天花板了啊！不行，这周末得赶紧找个时间去吃了。
1: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我觉得这个在美食这方面跟着天天吃首尔肯定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打卡了。
2: 那我们三个也可以就是全员出动，然后
1: 可
2: 一块儿去品尝一下这份来自春天的味道。那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听一首歌来补一补能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0: 那先来感受这一下这口多汁的元气。听完歌回来，咱们再来聊聊为什么在韩国想当个水果蔬菜大户的门槛会这么高呢？
2: 没
1: 是
2: 错。
1: 的，别走开，听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这个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0: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自带那种酸酸甜甜的果汁特效啊？
1: 是的，听歌的时候确实已经被 power up 了，感觉整个人都电力十足，特别想冲进这个超市，拎两个大西瓜就出来。不过说实话，每次被这种元气感这个带来的时候，一到超市看到那个25,900元的这个西瓜标价的时候，我的电力瞬间就 power off 了。
2: 啊，谁说不是呢？其实作为留学生，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对这个标价心跳加速。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首尔这种果蔬价格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社会逻辑。
0: 哦，那看来你是不是偷偷做了一些功课？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背后的门道在哪里呢？
2: 哎，稍微做了一点小研究，我发现韩国的这个农产品价格之所以比较稳固，首先其实是源于一种守护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首尔的街头看见过一个绿色标志 NH，也就是韩国的农协。
1: 哦，你是说那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标志的银行和超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做金融和零售的那种集团呢。
2: 哎，它其实不仅是门面看到那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农民互助组织，更像是韩国农业的一个超级管家。而且他们有个非常核心的准则，就叫做"生土不二"，就是主张说是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得吃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那农协就是靠着这个准则，把本土的果蔬建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任。
1: 哦，难怪我感觉超市里的这个本土水果虽然贵，但是个个都很漂亮，而且很少见到坏的。
0: 确
2: 没
0: 实。
2: 错，所以你付的钱其实也包含了农协给出的那份打包票的质量保障。简单来说，就是这多出来的钱其实是为了让咱们家门口的这些农户们能够安心种地，不被这些低价进口的冲击而交的一份守护费。
0: 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这价格里边其实藏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在里边，对吧？那除了这个大环境，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水果贵得离谱呢？
2: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挑战季节的能源成本。就像我跟刚刚子怡念到这个大西瓜，毕竟4月份首尔还在过春天呢。那为了让大家提前2个月尝鲜，农户就需要全天候的开着这个大棚温室了。
1: 哦，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其实都是住在恒温大棚、吹着空调长大的贵族水果 呀。
2: 对的，没错。那为了挑战季节呢，每一度的电费和取暖费都是实打实的反映在这些标价里，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份抢先费，那等到剩下了，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
0: 这么一想，感觉心态确实平和了很多。像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分装特别整齐的那种蔬菜包呢？
2: 啊，对，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服务延伸带来的一个效率感。首尔生活节奏很快嘛，就很多人没有像咱们父母那样大半天的泡在厨房里面摘菜，
1: 对
2: 那
1: 对。
2: 种打开就能吃的便利，其实背后是人工采摘、多重清洗和保鲜包装的一个成本转嫁。
1: 你这种说法就有点像用金钱换时间的感觉了。
2: 没
0: 确实。
2: 错。所以，在这个物价体系里，我们每一次的挑选，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品质和便利之间做权衡。适应了这种逻辑之后，反而觉得这种精细化的生活方式，其实也藏着一种对生活品质的坚持，挺值得我们参考的。
0: 确实，听完天天的分析，我也感觉以后如果再逛超市的话，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心痛，更多是一种对社会运作的理解。而我们理解这个逻辑呢，很显然，就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香了。
1: 是的，
2: 是的，生活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观察和适应中找到平衡。虽然咱们现在还得这个精打细算的寻找这个蔬菜自由啊，但也不妨碍咱们偶尔去打卡治愈系的恒大柿子刨冰。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天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趣的观察。
1: 是的，而且听到刚刚天天给我们分析了这一段之后，我真的觉得每一份价格都是实打实的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有一种哎呀，我下一次一定要去超市里再多挑一会儿的那种感觉。
2: 对，
0: 没有错。现在看到那些超市里边很贵的一些产品呢，其实我们也。
1: 不
0: 因
1: 会
0: 为
1: 打
0: 今天
1: 怵，
0: 的，对，因为今天天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它背后的一些运营的逻辑，也会让我们去理解包括农户的一些背后的一些道理。
1: 是的，
2: 以后不会觉得很心痛了，就有种平衡的感 觉。
1: 是的，感觉每一口吃的都是质量的感觉。
2: 是的，
1: 那我们天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2: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可以，我们也非
2: 拜。
0: 常期待我们天天下一周能
1: 会
0: 给
1: 给
0: 我
1: 我
0: 们
1: 们
0: 带来
1: 分
0: 什么
1: 享。
0: 样的
1: 对，
0: 内
2: 期
0: 容。
2: 待一下。
0: OK。 那我们就跟天天先说一下拜拜，我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HUS 带来的 Celle de Kinemir。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洛杉公园，还有刚才天天也给大家了解，带大家了解了一下首尔的这个果蔬价格为什么这么贵，真的是每一口都在吃在良心上了。而且就像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洛杉公园，大家也不妨今天下班之后就去看看美好的夜景。
0: 包括我们节目里边一直在讲说，可能也并不需要是洛杉公园，有可能是专属于你自己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里的场景，然后就是专属于你的一个地方，
1: 小记忆，
0: 对，想要去探索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呢，也希望您能够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去每个地方去探索一下。
1: 是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PH1 Kid Milli Loopy 그리고Palo Alto 的 Good Day， 首尔，明天
0: 见，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

0: 韩国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咱们说点什么呢？今天呢就是把主题锁定在这个韩国近代体育方面。
1: 他经过了怎么样的发展，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哎，这古代的体育跟我们近现代的体育这概念不太一样吧？
0: 的确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韩国这个古代的这个体育呢，就是像韩国的话啊，比如说以武术为依据的这种体育呢，就是比较发达一些。
1: 是他那个太监，是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
0: 奥运会这个项目当中的啊，有这个跆拳道也是，
1: 对，跆拳道，
0: 传统的一个项目。
1: 他那个射击，杨弓，
0: 对对哈，传统项目，对对，他这种弓术也是传统的啊，他不一定是体育项目，但是啊，他作为一种传统的，作为一种武术啊，这种大的概念里边，后来他现在是作为一种体育这个运动项目，是不是在奥运会上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以前的时候，从大的范围来讲，他就是武术当中的 之一，是不是？比如说还有什么手博也好，什么摔跤也好，就是韩国传统的这种这个项目啊。但是近代的体育呢，它是跟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近代体育呢，有很多都是大部分都从西方传进来的。它是在开港之后，随着这个西方的一些文物，它传到了韩半岛，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进入到韩半岛。
1: 这些比如说足球也好，比如说棒球也好，篮球也好，这些都不是韩国传统的体育项目，所以这个刚才讲这些项目，它传入的都是近代化过程当中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近代这个韩国的历史上来讲，就是包括政府也好，
0: 包括知识分子也好，他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要通过教育来寻找自强之路。然后呢，在教育当中他强调的呢，一个是精神上的教育，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身体教育。但身体教育它就什么呢？增强体育方面的，是不是？这个体育从一般的生活体育，然后把它专业化的话，就变成了奥运会上可以看到的这种体育项目。所以它经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讲韩国近代体育的时候，往往会给它定一个位，定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说这个近代的体育，它就是被认为是一种是文明的，还有这个近代性的一种象征。来讲韩国的文明，近代文明，还有讲到它这个近代性的时候，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指标，那就是体育，它有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1: 所以这个传统社会就没有这个体育这种概念，有武术是吧？没有体育这种概念。它随着教育的到来，这样的话近代体育它也就传进来了，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它随着近代教育传进来，它近代教育它强调一个是精神教育，再就是体育教育。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分清。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给它讲的就是什么呢？近代教育。
0: 那这个
1: 我们既然提到近代体育，然后谈到它这个有关的教育，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早传入的西方体育项目是什么呢？最早呢，它传入呢，就是可以说是足球吧。
0: 足球，
1: 是的，是的。它这个西方项目能传入的话，它要有一个背景，不是说你想传就传过来的，它有国家呢，有一个目，有一个这个规定吧。 规定，比如说在1895年的时候，就是国家就规定什么，就是公布了一个教育立国的诏书。这个诏书呢，1895年当然是高宗他颁布的，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学校讲授的这个科目当中的之一。这种体操其实这个体操说白了就跟体育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体育的就是正式开始在各个学校就是普及，这个高宗在这个教育立国诏书当中就强调了体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这个

0: 一开始这个体操在各个学校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是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什么呢，它是增强体力的同时增强国家实力的一种手段。
1: 嗯，
0: 所以在国家这个哈下那诏书之后，各个学校进行体操这个教育的时候，它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他就是体操老师，不是有教师吗？
1: 嗯，
0: 他派着现役的武官去担任教师，
1: 嗯，
0: 他就是存在很多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军事目的在里边，
1: 嗯
0: 啊，他要跟这个增加国力啊，就是联系在一起嘛，嗯，啊，但是到了这个哈，日本侵略者哈，就是对这个韩国的各方面这个他的干涉比较加强之后呢，
1: 嗯，
0: 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反对日本这抗日的意识，就把这个学校体操这种军事的性格把它逐渐的取消了啊，就在这种背景下，然后刚才我们讲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最早传入的不是这个足球嘛，
1: 嗯，
0: 啊，它的项目就传进来了。根据这个哈，啊，明确的这个记载哈，啊，就是在1897年的时候，就是啊，这个英国舰队它进入仁川，然后它是水兵，当时这个哈，啊，舰队里边比如水兵嘛，
1: 嗯，
0: 它跟水兵它示范了足球比赛
1: 哦。
0: 啊，这就是哈，啊，西方的足球在这个韩国首次登场的这种哈，
1: 嗯，
0: 记录上啊有明确记载的一个，
1: 嗯，
0: 啊一个场面，嗯，之后呢，就是韩国的朝廷的宫内对这个参理还御前翻译的这种官职当中呢，
1: 嗯，
0: 啊，就是外国语学校出身的一些人士就组成了一个大韩足球俱乐部，这样的话足球队就出现了，
1: 这国家队吧，
0: 是的，这就是韩国足球队，就是国家队的一个先河，就这样开始的。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足球传入呢跟什么呢，
1: 嗯，
0: 跟英国的舰队有关系，
1: 嗯，
0: 嗯，
1: 哎，那今天特别火的这个棒球呢，
0: 哎，棒球哈也是在这类似时期出现的，
1: 嗯，
0: 啊，也是大约在1903年的时候这是在韩国出现的，出现呢就是啊，首先就是在首尔啊中路啊有一个这个基督青年会啊，这个美国的传教士啊，这个传教士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会打棒球的人物啊，这是哈，
1: 嗯
0: 啊，这个棒球啊就是把这个棒球传到韩国的啊，这个功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督青年会的会员，
1: 嗯，
0: 然后在1905年啊，这官立的汉城高中当时有一个啊叫这个高桥的日本教师就组建了一个棒球队，
1: 嗯，
0: 啊，这就是棒球队的首次出现，嗯，这样的话后来就首尔出现了两支棒球队，
1: 嗯，
0: 哎，然后两支棒球队呢在这个训练院展开了这韩国最初的棒球比赛，啊，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棒球的历史就在韩国这样的开始了，嗯，但是他这个棒球之所以就是成为大众的这种观目的这种啊，
1: 嗯，
0: 这个项目啊还是在解放之后，
1: 嗯，
0: 随着驻韩美军啊，这是啊，它是逐渐的啊，又起一个高潮。
1: 嗯，是
0: 这样的。
1: 然后到今天，你看韩国的话，有这么多的职业的，
0: 嗯嗯，棒
1: 球，足
0: 球
1: 还有棒球队是吧？
0: 是的，
1: 特别的火，还有篮球。
0: 这个篮球呢，其实啊是在啊这个有没有说是具体的说是哪一年传进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可以就是推测的一个记录，
1: 嗯，
0: 就是照片。啊，照片啊，就是在啊1911年的时候，
1: 嗯，
0: 啊也是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啊，他这个会馆后院，
1: 嗯，
0: 啊就是拍摄了啊这个拍摄的一张照片，他照片呢就是有很多人就分帮结伙在玩游戏一样的，哈，
1: 嗯
0: 啊，然后啊进行练习的一张照片，
1: 嗯，
0: 这照片的背后就是啊说明啊这个就有一些文字记录哈，啊，这背后啊那就是可以说明啊他当时这个做游戏的场面就是在打篮球，
1: 嗯
0: 啊就是可以啊这个确定就是啊在这个篮球也是随着这基督青年会他创立啊而传入到韩国来的。
1: 对，没错啊，其实一谈到这些项目的话，
0: 嗯，
1: 相信大家这个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Whitney Houston 带来的 One Moment in Time。

0: 其他的一些球呢，像网球什么的。
1: 还有网球也是有这个叫软式网球，软式，那这就是球比较软，对不对？软式网球嘛，软式网球其实也具有很长的一段这个历史哈，没有说是准确的啊，能够知道它这个引进的这个年度的这种记录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流传下来，就说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就是说当时这个哈有个高宗，这个高宗皇帝啊，他看到一些外国人这流着汗在踢这个
0: 软式的网球比赛啊，他看完之后他就问下人说的，那么累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亲自干不让下人去干呢？他后来应该学到了一个词叫运动。是的，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从那个事件之后啊，就是根据记录的显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明远等等这些人哈，就是开始组织了这个软式网球俱乐部。
1: 这样的话，从1910年之后的时候，这些人组织的俱乐部啊，就是长期的主导了这个全国的软式网球节。
0: 嗯，
1: 啊，就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你像各种这些球类运动啊，它一般都是需要场馆的，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
0: 是的，
1: 最简单的是不是就应该是田径啊？
0: 是的，田径比赛它没有那么高的难度，是不是？没有场合场所的这种限制啊，没人都可以进行这种体育运动。
1: 运动，那这很早啊，这个就已经开始引入了啊，就是这个啊，竞技比赛以这个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的这种运动会时候这个跑步为中心进行的，
0: 嗯，
1: 啊，就是跑步，那就是很简单一种田径啊，田径的这种啊，就是个运动项目啊，正式记录下来的这个田径比赛呢，就是在 1908年。
0: 就是在训练院举行这种联合运动会上出现这种跑步的这种项目，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近代的时候哈，就很短暂的一个时期里边，其实有很多近代的这种啊，这个运动项目已经传到韩国来了。这样的话，会使韩国体育或者是业余生活都变得丰富多彩。
1: 是，确实。那他们这个跟奥运结缘，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它是经过一个演变的过程。刚才我们讲这些呢，这都是刚传过来，还没有立足，是不是？
0: 他们没有什么比赛什么之类的。是的，他要比赛的话，他要经过一个啊这个演变过程，是不是？他要一个啊正式的开始，然后要有立足，是不是？然后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过程啊。 其实这个哈，引入西方各种项目之后呢，就是哈，它逐渐的开始立足的呢，就是啊，有一个正式开始就是什么呢？朝鲜体育会的成立。朝鲜体育会啊，它成立呢是在1920年4月份的时候。它成立的有一个这个社会氛围，就是1920年4月份的时候，有这个东亚日报，它就是刊登啊这个报刊，它就强调什么要普及体育，培养年轻人的体力还有气力。
1: 这样以此为契机，有一些有志之士哈，然后就发起了啊这个啊成立啊朝鲜体育会。这样朝鲜体育会啊成立之后啊，他就为了纪念他这个哈创立啊，然后呢7月份的时候在培才高中这地方举行了一个第一届的啊全国的啊这种足球大赛。还有第一届 全国的棒球大赛，这种比赛的这个项目啊，就是由这个朝鲜体育会它的主办下就开始了。然后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啊，在初期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啊，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它为这个普及体育做了很大的贡献。继这个首尔之后，在1921年的时候啊，在平壤举行了啊这个基督青年会主办的首届的 这个全国足球大会。然后以此为契机，在平壤流行这种足球。然后首尔和平壤之间举行了这种精品足球赛，远距离的。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日本留学生也参加到其中，逐渐带有国际性，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展开这地方的循环比赛。然后以足球为中心的这种西方体育就开始在韩国 逐渐开始扩散。
0: 是。那除了这个比赛项目还有什么比赛项目吗？
1: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岩高站。 也有人说是高盐，高盐这个地方站地立场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咱们都得顾及到。是的，那我就是哈，就这个为了这个表达的方便，就称为盐高站吧。这样的话，这个哈高大出身的学生不要不满啊。没事，我补一下高盐站。是是。所以这个盐高站呢，就是哈对这个体育运动的普及还有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嗯。 这个哈，我们知道这个盐高站其实当时它不是盐师的，被称这个盐喜专科。这个高大呢，它的当时呢不是高大啊，是什么呢？叫浦城专科。普城啊，这是两所这个私立学校。它在1924年两校这个足球部同时诞生，两队之间的这种对决就成为了这个首尔的这种话题。首先组建这个足球队的是盐喜专科。
0: 在组成这个足球队之后，它是席卷全国的这个足球。之后呢，这个浦城专科，它第二年次年的时候也就是建了一个足球队。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个学校互相这个对战的这种局势。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叫什么盐浦站，当时因为是浦城高中，浦城专科嘛。
1: 浦城专科嘛，也可以称为盐浦站。还有这个随着盐浦站，它这个逐渐的开始激烈，然后逐渐升温，这样的话就是刺激着整个这个韩半岛的这个年轻的这些学生的对这种足球的这种热情。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足球少年们就是很希望能升入到盐喜或者是浦城专业，然后学习这种足球技术。
2: 然后这两所学校还培养出了不少的优秀运动员呢。
1: 是的确是的。
2: 借着这股热劲儿，咱们再送上一首跟奥运有关的歌，因此你带来的 And Let Everyone Shin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提到了盐高站哈，
2: 是的，
1: 有人说是高盐站，提到了他们这个比赛。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在盐市读的语学堂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现场去感受过那个氛围的，然后还看了他们的好多场比赛。其实不光足球篮球，他们好像很多比赛项目都是有的。
2: 的确是，其实当时就是啊，就从这个啊足球开始，然后他的领域扩展到篮球啊，然后包括各方面，比如说田径方面的，各方面他这种啊就是对战这种方式，他就是啊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他就是啊就是推动了当时这个韩国啊这个各个方面体育项目的发展啊，比如说网球也好，柔道各方面的啊，排球什么举重乒乓球各方面的啊，它这种新兴的这种体育项目都逐渐在升温。

0: 所以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然后就是哈，刚才也讲，就培养出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名的，比如说啊，孙继珍，大家听过吧？孙继珍，
1: 听过，
0: 孙继正是吧？都听过。除了他之外，比如说全泰夏啦，什么金恩培啦，什么各个方面的啊，这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的啊。 当中呢，就是啊，孙继珍呢，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马拉松方面的一个选手。
1: 对啊，他是韩国奥运奖牌获得的第一人吧？
0: 是的，是的，这在他这个业绩都登载在教科书里边的。嗯，他登载在教科书里边呢，就是由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的？我们刚才讲韩国的各个近代体育项目发展。 啊，这个形势比较好，是不是？啊，就是比较在逐渐在升温，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不要忘掉，它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它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所以呢，就是啊，它运动比赛呢，它助长了这种竞争，还有啊，就推动了体育项目的发展。但是它还出现什么呢？就是殖民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啊比赛，也是更加激烈。 因为当时就是哈，因为这唯一能通过这个体育这种方式啊来压制日本啊，因为当时在殖民地的韩国跟这个日本人互相对比的时候啊，这个韩国体育是非常强项的啊，就是比如说在各学校进行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啊，一般的韩国的学生他的成绩都比较好的，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超过日本。 这样的话呢，他会把更多精力他投在这个体育上，所以他也是一种就是年轻人啊，他就是发泄他这种愤怒的一种啊这个渠道，是不是啊？这样殖民地的这些啊这个韩国人呢，逐渐对这体育这种啊这个追求热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啊，那这种体育当中就会加入一些民族感情，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啊？那这种 心里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压抑的这种啊状态就可以通过这种体育的方式获得一些缓解，是不是啊？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啊。这样的话，在比赛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摩擦，或是啊体现出对日本殖民统治一种反抗的这种精神会出现在里边。我们讲这个背景啊，然后呢就提到这个人物就是孙继珍。孙继珍他为什么他这个业绩会载在这个教科书里呢？ 一个是他是夺冠了，那就是1936年他参加了第11届的柏林的这个奥运会，是不是？然后他获得了啊这个第一名，夺冠了，是不是？他就向世界显示了当时韩民族的这种优越性，虽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国旗是变了。 但人没有变，是不是？那36年的这个时间点，当时还没有光复，所以他当时就只能披着日本的国旗去参赛，当然是了啊，因为他这个参加申请的时候也是以日本名字去申请的，那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是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所以呢，他作为一个代表参加，他什么代表呢？就日本的代表，他代表，因为当时韩国国家没有了，所以他这是作为日本的这个代表，然后参加了这个哈这个 奥运会，他这个人物呢，就是哈，他有一个特长，因为他是什么选手啊？他是这个马拉松选手嘛，他是从小的时候就爱跑，他是1912年出生的，就是说据他母亲说，他只会跑，只顾跑，就是一直在跑，他不读书，他只顾跑，对他记录就是这样的，就是马拉松能跑出个金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的确是的，但是他很敬业的，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是啊，孙继珍呢，他啊就是从小好像就是有一种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里边啊，他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啊，他也是一直表示说自己是来自这个韩国的。
1: 他向的其他国家这个选手，我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也强调说，韩国呢，他是以前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他就是体现出他这种民族的这种意识很比较强的，然后啊，他在比赛当中，他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就是说是他这个跑完全程啊，就是用了2个小时。 29分19秒这样的具体记录啊，他这个成绩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
0: 跑入2小时30分钟之内的一个人物。
1: 嗯
0: 嗯，然后他就夺冠了，是不是？他这夺冠当时也是这个亚洲人首次夺取长跑项目的一个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
1: 嗯
0: 啊，他不只是啊这个韩民族的这个骄傲，其实当时他也是亚洲的一个骄傲。
1: 嗯，
0: 虽然呢。啊，国籍呢是日本哈、啊，但是他这个民族性可以体现得出来，嗯，然后他在颁奖仪式上的时候啊，嗯、就是没有办法啊，嗯、他就是向着这个哈日本国旗啊，这个这奥运会这个会场上会升日本的这个日章旗、嗯、是不是啊？然后他在当这个领奖台上啊进行这个领奖的时候。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后来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哈、啊，出现了一个受瞩目的一幕啊，他就是领奖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奥运会，比如说你获得金牌之后，我们都知道最后啊会。啊，这个放国歌是升国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会很骄傲的，然后注视着这个国旗。是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跟他一起参加这个哈、啊、韩国的这个啊这个运动员哈、啊，他都是低着头。
1: 嗯。
0: 他不朝着不抬头看着他日章旗啊，嗯、然后啊低着头啊，他用一种就无声低头的方式来抗议啊，就是有这种分析啊。嗯、然后呢，就是他这个你看的照片当时哈有的啊，他照片什么的、嗯，就是从正面看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什么呢？他这个运动服上他是用英语写着 Japan， 就是日本嘛，是不是？他呢当时就是领奖的时候会给他分一个这个月桂树啊，有个用手拿着是吧？然后他这个用这个月桂树就把这个日本这个名字给他挡住了，
1: 嗯。
0: 啊，他挡住他，这样他正面拍照的时候就拍不下来。
1: 嗯，
0: 啊，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个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抗拒。啊，
1: 嗯、
0: 这个他这个哈、啊、当时这种方式呢，就是哈、啊、体现他这种啊，就是抗日的精神哈、啊
1: 嗯。
0: 问题是，啊，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就是国内报刊。就是
1: 怎么报啊？
0: 报道他这个事件的时候啊，就是登这个照片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 嗯，
0: 他这个在孙继珍是在8月9号这个获得金牌。
1: 嗯，
0: 然后过了4天之后，8月13号这天，当时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啊，就是啊登载了他这个当时颁奖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呢，他这个社长是什么呢？是李运亨。李运亨是一个独立运动家呀。
1: 嗯。
0: 啊，他当时是回国啊，就是这个办这个报刊啊。
1: 嗯。
0: 他这个传这个他这在这个报刊上呢，传孙继珍这个颁奖啊这个照片的时候，啊，在旁边这个斜着拍他照片的时候呢，啊，这个他这。运动服上有这个日本的这名字还是看得到，
1: 嗯，
0: 你正面看的正面拍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用这个月桂树挡着看不到，但是侧面拍的照片呢他会看得到的，所以在报刊登他照片的时候把侧面隐约可以看到的这个啊日本名字把它这个处理掉了，
1: 模糊掉了
0: 对对啊，这样的话这个就出现着抹去日章旗这种事件啊，这个
1: 这在当时日本当局看来这
0: 嗯
1: 估计是不那么容易过吧，
0: 啊，但是这个朝鲜中央日报他刊登这个照片的时候没出现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啊，当时呢就是当时认为是这个印刷质量不好，说是照片呢就是这个画质不好，所以说是使这个日章旗说变得就是有点模糊不清了，啊，然后这个啊，总督府啊，其实当时对这个照刊都进行检阅的。检阅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把它做一种问题，然后就通过了审查，然后就刊登出去了。
1: 嗯，
0: 啊，这是哈、啊、朝鲜中央日报上啊，就是没有被卡住。
1: 嗯，这事儿到这儿算是一阶段。这
0: 是的，
1: 有没有秋后算账呢？目前看来好像是挺难躲掉的。
0: 这是第一轮。
1: 是，这浪的。我们稍事休息，搜阳带来的《混路阿里郎》。

0: 秋后这账后来是怎么算的呢？啊，是的，刚才讲这个朝鲜中央日报是没什么问题哈，就是没有被发现吧，啊，然后8月25号的时候，东亚日报又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新闻，是啊，大夺冠呢，啊，然后又他刊登他这个照片，这个事件就扩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担任东亚日报的这个体育部的记者啊，叫做李吉友这个人物，还有担任社会部的啊这个部长叫贤振健这个人物哈，就是 这些人物精英商量之后，就是把这个孙基真啊，他穿的衣服上这个哈能看得到的这个日章旗，不是把它变得模糊，就把它完全删掉了。因为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的时候，就把它模糊，就是看不清啊。这样的话会让人啊这个误解，以为是这个照片原来就不清楚啊。但是这个东亚日报呢，干脆就把它给啊抹掉了，把这日章旗就给抹掉了。这样的话， 他们这个认为就是什么，虽然这个孙基真哈他佩戴着日本国旗参加这个比赛，当时是没有办法的，获得了金牌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民族上来讲，他还是韩国人，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舆论界呢，就是啊有他的打算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表现出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抵抗啊，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唤醒当时啊逐渐 在被日本殖民当局抹杀这种民族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这样东亚日报这个报道呢啊，也要通过总督府的这种审查，是不是？这个审查没通过，太明显了，干脆日章旗被抹掉了啊，然后啊没通过之后，他又追溯啊，当时这个总督府啊，就是察觉到了受骗了。
1: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件追溯到了这个朝鲜中央日报他这个报道，然后把这个照片拿出来一看，这个原来原本跟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登出来的不一样，原本的看得很清楚的，他是故意把他这个弄得这个模糊不清的，然后就把他这个问题就是弄大了，进行追究。
0: 追究结果怎么样呢？朝鲜中央日报这个社长，刚才讲李银亨这个人物哈，他就被迫的啊，就引咎辞职了。然后他这个报刊也停刊了。然后东亚日报呢，当然啊，他也会受到这个惩罚哈，那个他相关的一些干部辞职啊，然后有一些人员干脆被拘留啊，而且还受到这个无期限的停刊的这种啊这个措施。对。 这样的话之后，这个东亚日报啊，这个主张呢，就是提出了啊，他这个东亚日报就是啊，他这个报刊报社的主张啊，就是主张什么？当时是有个别的记者断臂自救嘛？他就是啊，说是自个别自这个记者的个人行为，跟他本身无关，
1: 撇清关系哈。
0: 对，确实的哈。然后呢，他这个哈停刊的被解除了，然后
1: 他这个报刊呢，他就是重新又开始刊行了啊。但是朝鲜中央日报呢，干脆就废掉了啊。我找了一下这个图片，发现真的从正面来看的话，它那个盆栽刚好包在怀里，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旗挡住了。
0: 是的，但是你斜面拍的时候，它就还是看得到。
1: 但是很有趣，根本就不用把那个给它抹掉啊，直接用它正面照片不就好了，挡的特别好。
0: 但是他获得的照片就是侧面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这个哈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呢，其实
1: 是后果有的被辞职，有的是被这个哈拘留，是不是？但是他有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通过事件他受到瞩目了，他达到目的了，是不是？体现出来了韩国这种反抗精神，虽然他这结果这个代价是惨重的，但是他这个目的还是达成的。
0: 对，我就记得最后这个孙基真哈，当时他是有一件奖品是被日本当局给扣留的，这个奖品被扣留这个事件一直到几年前其实在有些报道当中还是能看到。
1: 是的，的确是的哈，因为他这个哈有意他故意的遮挡这个日章旗，是不是？除了报社之外，跟他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他还被禁止参加比赛之后，然后受到监视
0: 就把当时刚才讲他是有一个这个奖品叫古希腊的骑士头盔，他的头盔也被没收了，这是哈日本的这个通过这个事件对这种哈抗日的反日的这些人物进行了一个镇压，出现这种这个现象。
1: 是的，这据说后来哈，然后他在柏林，应该说后来是国际田联向他补发了这个。 又重新对他就补发了这个头盔哈。是的，是的，对他的意义而言，就是当时的那个和后来补发这个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哎，那日本当局一看，哎，我们日本人都没能拿的奖项，你一个殖民国家被我们殖民的地方，你们竟然还能出一个金牌选手，他这不会有一些什么羡慕嫉妒恨吗？
0: 啊，是的，那在就是进行报复，是不不是啊，就是日本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压制这个韩半岛的这种体育的这个发展。嗯，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时候啊，就是他就阐明了什么呢，体育的这种军事化。哦，在这个啊，他挑发这个中日战争，然后接着不就是太平洋战争嘛，是不是，他战线压的拉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的时候，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这个韩半岛的体育几乎就是消失了啊，没有体育了，剩下只是军事训练了，这些年轻人啊都被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拉向战场啊，然后当炮灰，是不是啊？这是啊对体育的这种啊摧残还有这个压制。嗯嗯，然后啊由于这个战争的这种扩展啊，然后朝鲜总督府在1943年的时候，
1: 直到日本啊这个殖民统治结束那一天，韩国体育呢就是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嗯，这种状态这种压抑呢，直到1945年8月是吧，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韩国重新获得光明啊，恢复啊这种独立之后啊，这个体育界人士呢为了体现啊这种光复这种感情之际哈，感激之情啊，然后在1945年10月份的时候， 在首尔运动场举行了光复庆祝的综合比赛啊，所以这种比赛就是这种体育啊，在整个近代或者现代啊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啊，它跟它这个民族的发展说民族精神情节都是联合在一起的。
0: 对，所以说在88年就汉城举行奥运会的时候，
1: 才会如此的就全民的那个情绪，民族情绪才会被高涨起来，就被
0: 这应该怎么讲，就是群情激动的那种感觉。是的，是的，
1: 是。然后这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小，才一点点，所以对那个88年是没有什么特殊意象的哈。那现在再看只能看一些报道和记录。据说这个后来就孙继珍他也是在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是火炬手。
0: 是的，是火炬手。
1: 哦，它是一种象征意义，
0: 年逾古稀之年。
1: 是的，
0: 70多岁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哎，他可能也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赶上
1: 这样的一个日子。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听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Corinna演唱的Hand in Han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今天你心动了吗？是因为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块巧克力、一趟旅行、一场别致难忘的体验，还是遇见那个人？ 每个人都是自己创作的主角，每一天加点轻松品味，来，哈个懒腰，听听你的、我的、他的心动时刻。

0: 们现在所来听是一起开麦吧。在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的得主，过去曾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院长，目前他的舞团应该这么念是 May Match Dance， May 就是来自他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来欢迎到是何小梅艺术总监，小梅老师您好。
1: 你好端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次演出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国家戏剧厅的演出，
1: 是是是
0: 吉祥林，
1: 嗯，
0: 吉那个吉是
1: 终极的吉，或者是极端的吉，
0: 祥林那个祥就是照相的那个祥，
1: 对，百祥人众生相的相。
0: 嗯，我记得那次来在录制当中介绍这个舞作的时候，录完音老师就说我要去附近的植物园走走，因为咱们电台就在植物园的隔壁，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要去寻找一些灵感。
1: 嗯，
0: 然后那个舞作其实距离我当时看的时候，当时你来说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的展出是吗？
1: 是，如果是在国家戏剧院的话，

0: 哦，那应该是2019了。
1: 你看，哇，你们多少年没有见面，
0: 好可怕啊！
1: 那一次的演出，其实在我心中印象也很深刻，嗯，就是那个沉浸感。还有身体语言的各种的想象，哦，我记得有很多只手啊，嗯，脚啊，
2: 没错，
1: 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动作？还记得吗？
2: 我试着让舞者看起来不像人吧。
1: 啊，对，
2: 他可以 是，你可以说他是生物、动物、植物、细菌，或者是一种生命的众生相。
1: 那个众生相，你会有那个问题意识想要表达那件事情的原因，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2: 呀，我现在这几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灵感是来自于，小时候我妈妈每次中元节的时候，她就会说：“好，来，我们要拜拜。”然后就会把桌子端到那个庭院，哦，然后就放贡品上去，然后烧香嘛，哦，然后那个香烟就是烟这样慢慢缭绕上去，要烧，嗯，那个烟，那个香要烧一半，然后才可以去，嗯，烧那个。金钱有没有，哦，好，那他就我妈就会说，哎，就是这样子，嗯，这个烟在空中飘渺的时候，其实他就说，哎，这样把我们的心意传送给我们的祖先啊，或者是这些，
1: 哦，
2: 你知道吗，这些所有众生灵啊，或者是
1: 它其实是一种意识咯，
2: 是是是，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所以我们摆放的这些贡品，嗯，它怎么转换成一个有形，转换成无形，他们怎么享受，嗯，享用这些东西，嗯，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道教里面从小就影响我的生活跟我的想法，嗯，那后来我在编这个吉祥灵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让舞者走向那个桌子，
1: 对，走上桌子，哦，
2: 走上桌子，他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嗯，再走上桌子，嗯，然后他们就在舞台上演绎了一段，嗯，其实不是人，也不是动物，也不是，你很难辨识啊，嗯，其实比较像是一种生命的各种不断变化的一种形体，嗯，形象，
1: 我印象中是他们在桌上桌下，
2: 对，
1: 纠缠来纠缠去，
2: 是是是是，
1: 有没有滚来翻去这样子，
2: 对对对，
1: 那么久的时间，欸，那对舞者来说，嗯，那个考验是什么，在肌肉的控制，
2: 因为那支舞需要挑战他们身体的强度跟柔软度，
1: 嗯，
2: 各种能力都要很高，所以当时对舞者来讲真是一种折磨啊。
1: 欸，所以老师你是在现场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你是这样一个指导吗，还是什么？
2: 我们会一起找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脑海里可能有一些想象，
1: 嗯，
2: 但我会试着从他们身上找到接近我想象的可能，然后我也会百般，不管是诱导或者是强迫或者是督促，让他们展开那个身体的各种可能。
1: 那你要亲自示范呢，还是你在
2: 我下？哦，我当然没办法。太难了，
1: 他会说：“老师，你自己做看看。”
2: 他们没有对我这么残酷，他们知道我不行，他们把我撕开，但还是不行。
1: 那你在想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极度的范围啊，嗯，哪一个是你觉得说啊，好，不要再要求下去的？
2: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发现我一直在让舞者的身体找到一个最强烈的边界，那个身体几乎是一种很大的痛苦。
1: 嗯，
2: 那个痛其实后来我发现是，好像在回应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很需要你知道你的痛点的极限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说，什么时候是不能再痛下去的，但是这个痛又变得很可贵，因为你知道痛，所以你不会再伤害自己，或者是你知道你还活着。
1: 哦，
2: 对，那我就从那个点里面一直跟舞者在讨论这件事情，说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痛会不会也是一个很正向的意义，那它帮助我们去找到或者是感觉到我们的存在，那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嘛。好，那这个痛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可是它又非得存在，对不对？不然你不知道你的状况。
1: 对，
2: 那更有趣的是，我后来在跟舞者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舞者很像是一个很强生命力的一种生物，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比如说那个柔软度做到这个点，他们很痛，可做久了，他的柔韧性更强了，他可能比较不痛了，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边界就越来越被打开，所以其实也验证了我们人的韧性跟我们的能力是很大的。 我们是可以去挑战的。然后舞者又是一个这样的生物，
1: 嗯，
2: 就是他很能够去接受挑战。
1: 有没有听到老师形容舞者是生物？他们是哪里来的啦？哪个星球？
2: 有时候你看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群人。
1: 嗯嗯、那很特别的是，当这群舞者不在舞座当中离开来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回一般人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的样子、欸，
2: 不同的样子，对。
1: 哦，俏皮的俏皮，耍宝的耍宝，什么这样子，
2: 对。
1: 在那个创作当中，在进入到那个舞作的作品里面的那个精神灵魂呢，这是舞者在台上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

0: 你为什么在开麦的时候，我想说先从这边谈起，也是让大家了解，其实在我心中，小梅老师你是一个这么样的坚持，这么样的执着，在台湾的舞蹈圈里面，你还是继续的在希望能够耕耘，看到更多更多的新锐艺术家，然后也可以跟国外交流，甚至你也希望更多的国外的舞者也可以来到台湾。我最近感觉到你有这样，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很久这样子一个伏笔想法这样
1: 子？确实，因为我也觉得台湾的艺术家也很努力，也很辛苦，然后也很希望有舞台。那表演艺术其实，舞蹈在台湾又比较式微，真的很需要观众的支持啦。那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舞者能力很好，但是台湾的市场不是很大，所以有很多舞者他们一毕业，他们就往国外去找机会。那当然他们能力好，他们可以被甄选为一个国际团的舞者，但是也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好像也少了一些很棒的舞者，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也觉得欧洲的舞台是比我们还要前卫，还要更引领风潮吗？那我们好像自然也就变成是跟随的角色。这么多，这是几十年，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就是说好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比较没有自信。那于是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是一个很大的板块，然后很多的艺术节他们很容易串接，然后艺术家也很容易移动，因为没有太多的可能这个经费上的，当然都有啦，可是相较从亚洲来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规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何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亚洲的联盟，一个网络，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能不用那么依赖一个西方帝国的眼光去看什么才叫做艺术，我们能不能也有自己亚洲的一个美学？因为亚洲跟欧洲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关注跟自信。那所以才这几年从2013年开始成立了一个计划，叫做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
0: 简称 DNA、
1: yeah.
0: 但不是我们讲那个 DNA， 它是一个缩写的名字哦，所以是亚洲艺术节。今天咱们就已经破题了，要来邀请到何小梅老师艺术总监呢，来跟我们分享即将来登场的

0: 那这个整个策展当中，其实有我觉得跨域也很大，包括有民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就你们会有现场的，哎，就直接教学哦，包括什么，你也可以跳巴厘岛的舞，
1: 对，
0: 还
1: 还有
0: 有
1: 缅甸。
0: 哦，对，你看现场现学那种现教学，然后你可以参与一些互动，那也有所谓就是独立的舞展，也就
1: 对，
0: 是
1: 独立展演。
0: 独立展演，那有台湾的，也有亚洲的这些艺术家们，总共16位，是以个人的舞者的作品来做展现，是吗？
1: 是是是，
0: 另外也有团体的，团体的是，
1: 亚洲焦点汇演，
0: 亚

0: 周焦点汇演意思是怎么样？一个团一个舞团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表演节目是亚洲焦点汇演，嗯，然后它的日期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嗯，跟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
0: 嗯，
1: 那这个亚洲焦点汇演呢，我们总共邀请了10个团队。
0: 嗯，
1: 那其实这10个团队里面就有7座城市、嗯、亚洲的城市的团队来，
0: 嗯，
1: 共襄盛举。
0: 嗯
1: 嗯，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值得一看的原因是，你买一张票，然后你进来，你可能会看到，嗯，哇，虽然都是亚洲，可是怎么不一样？嗯，因为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亚洲一定要有一个属于它，或者是说我们真的要把眼光也回到自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亚洲是这么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的一个地域，那我们都对自己的邻居不熟，欸，我们一直看着法国，一直看着英国，就是我们好像眼睛都看得好远。当然这不是坏事，可是就在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文化其实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些重叠、交融或者交流的。你了解了他们，其实相对的你也会了解自己。
0: 嗯，
1: 好，更有趣的是说，其实台湾正好处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中间。
0: 嗯，
1: 所以东北亚像日本、韩国啊这些国家跟东南亚，啊，像比如说缅甸啊，印尼、印度啊、马来西亚啊，这么多太多这些国家，他们有着很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仪式，哦，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我们都不好奇？那我觉得在过往这几年邀请来的团队让我看到真的让我学了很多，然后我也发现我们真的不能忽略自己的身体。

0: 我们在这段要结束之前呢、哦，要先回到小梅总监啊、哦，你这边来，因为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所听到就是吉祥林的音乐、
1: 嗯。
0: 我想问的是，因为吉祥林现在目前在其他国家也展出很多次，
1: 嗯、
0: 也非常受到好评、
1: 嗯。
0: 你觉得他特别会吸引外国人，他想看你的这个舞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回馈吗？
1: 嗯。我觉得这个作品对我来讲，真的它就是从一个我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我的信仰。好，那我妈妈从小就是佛教徒，好，道教是，对，那我就跟着她拜啊，好，所以很自然的，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没有，它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我
0: 一个映照，
1: 一个映照，对。然后我觉得当。不管我们其实这个作品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很多地方我们演过，但这个是没有文化差异的，因为他看到了，我觉得其实有趣的，他们会看到说，哎，里面好像有天使，哎，里面好像有地狱跟天堂，然后他们会看到说，哎，很像这些人很像植物，可是他们又很像。爬虫吗？
0: 我觉得是爬虫 我一直想讲，就我看到好多爬虫，
1: 对，那我觉得
0: 有灵的爬虫，
1: 是是是，其实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生命体吧？
0: 对，到底生命是一件什么样的一回事？这样子哦，如果它脱去了我们已经经过文化的洗礼学习之后，那脱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变成还剩下什么？
1: 对，
0: 或者长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做一个小结呢？是因为想请小明总监，你能够为大家来用最简单、最生活的语汇来

0: 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现代舞，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会觉得听到现代舞三个字就会觉得，啊，那我不懂。大部分的观众会觉得怕自己看不懂，怕看不懂就觉得我出来不知道干嘛，也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那台湾的观众现在比较喜欢社群化的东西啊，你在聊什么，我也可以跟你搭上。现代舞刚为什么前面埋了这么多梗，你应该就可以感觉到，其实小妹总监你刚讲的吉祥林它也是现代舞，但是你诉说的其实就是人的生活啊，
1: 对，
0: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说，现代舞的。

0: 我觉得现代舞就是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舞蹈。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舞蹈跟自己划分界限。
1: 嗯，
0: 因为舞蹈就是用身体在，但是你每天都带着你的身体走路啊，手语啊，你有姿势啊，你坐卧行走啊，其实这些动作就是舞蹈。
1: 对耶，就说你干嘛把他特别用舞蹈这两字，这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好定义的方式，但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线条，我们的手脚头颈等等，我们四肢或者我们的躯体所连贯出来的动作，等于说对你来说走路也是一种现代舞。
0: 是而且你不会，而且你不会问自己说，哦，我现在走路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停下来发呆是什么意思。你不会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说它一定富含什么意义，或者是他表现什么，有时候没有啊。
1: 而且走路有风格哦，比方说你看他背影，
0: 嗯，
1: 同样的胖瘦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谁在走啊。
0: 是的，
1: 他的脚步声那些声，
0: 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舞蹈啦。
1: 对哦，
0: 嗯，
1: 好有，
0: 而且有时候你看哦，我在这里做我的动作，嗯，那个人就在旁边做他的动作，但是你如果从远一点的角度来看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就变成双人舞啦。
1: 对哦，是不是，嗯，
0: 是不是，
1: 哎，这样有没有解框有没有解锁呢？我们稍待会马上回来，再待会呢要来邀请何小梅总监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汇集的亚洲的艺术家们，他们也会来一起做汇演，嗯，那其中里面包括了有韩国的，有日本的等等，嗯，你这样不仅可以听到这些音乐当中的流动，然后也会请小梅总监来帮我们介绍这些艺术家。

0: 好，那我们这回就要来有请小美总监来跟我们讲讲，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是邀请了国外的舞团一起来到台湾演出，这个title 是什么呢？
1: 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亚洲焦点汇演。
0: 焦点汇演，汇就是万国百汇的汇哦。
1: 对，所以就表示我们有10个不一样的节目，
0: 都是亚洲国家。比方说，
1: 是我们来自台湾，除了最多因为占一点人的优势嘛
0: of course，
1: 所以我们有3个节目，但是我们还有邀请了香港、马来西亚有2个作品，然后还有印尼，还有新加坡，还有
0: 日本
1: 韩国，
0: 对，
1: 最重要的韩国居然忘记了，
0: 是是是。

0: 再次回到节目中，今天段段特别来为我们邀请到这位梅的影响力人物，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何小梅总监老师。你再讲一次，你的舞团叫做
1: May Mitch Dance，
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1: May 真的就是取自我那个最后那个名字的发音，
0: 嗯，
1: 那也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它 double i， 所以少掉一个 i， 所以就是 May 跟 image 的合连字
0: 啊。
1: 那但是我觉得它与其说是我的 image， 不如说是 me image，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me image，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

0: 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1: 对，嗯，我觉得要培养一位舞者，其实他一定要至少有，以台湾的舞蹈教育来讲，好像都14年的，从国小到大学毕业14年的这样的养成，让他可以有能力站在舞台上很自信的表演。但是如果他一毕业没有立刻有机会让他成为一位专业舞者的话，那过去14年的培养跟心力其实很容易在1-2年的停顿就消失了。所以台湾的舞蹈演出其实观众数真的不多。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观众通常会真的担心说啊，我就看不懂。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迷思，是说为什么要看懂，其实它不是解一个数学题，我更希望的是说其实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看懂啊，你只是去感受你的身体。像现在我们每天都滑手机，滑到那个 AI 一直推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你其实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体或感受自己的身体。那我觉得 DNA 这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可以看到真人在舞台上，而且他们是来自于不同亚洲地区的人，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地方交流就已经不是只是来表演一支作品，而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流动，
0: 他们的身体语汇啊，符号啊，
1: 对，
0: 怎么连成变成一幅画，变成一段影片，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不就不是你从演算法里面是靠别人推东西给你，然后你可能看完之后你也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
0: 了解。
1: 但是我们可以真的一起到这个剧场，跟真人见面，这是一个很珍惜的时刻。
0: 了解。

0: 来，那有请小梅总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介绍，对不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流行韩风，韩风，我们也来吹个韩风好不好？
1: 是，
0: 小梅老师来告诉我们，这次韩国你所邀请来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作品？
1: 嗯，这个作品很特别哦，其实这个团队他们虽然基础是传统舞蹈，但是他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当代的环境里面，其实把这个传统的素材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当代的语汇。那他们在跳的这支舞其实基本上是根植于韩国有一种传统的萨满技艺，叫做 GUT BARA
0: GUT， 这是一个谐音嘛，
1: 也许是他们韩文翻过来吧。对，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萨满舞的一种一个 像度、那它其实里面有巫师在主持，然后透过歌唱啊、吟唱啊、舞蹈啊，然后鼓乐啊，还有一些仪式啊。那他们干嘛呢？他们要祈福、要驱邪、要慰灵，好，然后跟神灵沟通。当然，这个是在传统里面，它真的就是一个仪式。可是，在一个当代的表演的舞台上，它没有真的是一个仪式进行，它把它表演化，它让你看到在过往的一个萨满的仪式里面做了哪些事情。那创作者让这整个作品呢，变得更清晰的，你去看到那个韩国这个身体哦，怎么样在不同的这种节奏里面去呼应出所谓巫俗记忆的这种悠久的节奏跟旋律。
0: 嗯，

所以我们这么讲哦，刚刚听到这是明明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但是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却是用一个现代舞的意象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巧妙啦、啊、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现在听闻你可能会听到一些背景声里面这个传统音乐的声音，对不对？就是我们标签印象当中，对，这也就是我们会体会到那是一个韩国文化的音乐、传统舞蹈当中会听到的音乐。可是他们在肢体语言上，换句话说肢体语言保留，但是他们在服装上面

0: 包括他们是已经脱掉鞋子，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他们穿上传统服装，就一定不是这样子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可能五彩缤纷，然后这个很大大的蓬裙子啦，哈、
1: 嗯。
0: 我所理解的传统舞蹈，会有一些身体的框架出来做一些限制的，嗯、是这样。
1: 我想他如果还是在一个传统的仪式里面，他一定有很多禁忌。
0: 对、
1: 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在服装或者是在一些动作上面、
0: 嗯、
1: 或者是在整个仪式进行中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嗯、
1: 但是当它变成是一个表演的时候，它可以更尽情的去展现、也许在这个仪式里面那个吟唱或者是它动作本身有一种呼吸，然后他们透过这个呼吸的韵律更能去陪衬或是、展现那个音乐的一种律动、
0: 嗯、
1: 嘿，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舞蹈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么熟，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到台湾，就是说诶，那我们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是跳给神灵看的舞？
0: 大家想想，你们想想台湾什么舞蹈你会想到跟神明有关。我要说一下，刚刚前面老师有说，你不要就是往舞蹈舞蹈，你要先脱去舞蹈两个字，你就想身体展现动作、
1: 嗯、
0: 你才能够诶马上去触及到。来哦，有请老师帮我们揭晓是什么。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盘旋很久，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台湾人的身体，我们台湾人的舞蹈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最容易想起来就是原住民的舞蹈歌舞，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的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移民来到台湾，那这些人的身体的舞蹈是什么。我觉得这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我认为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庙会的仪式里面的阵头的卡波其实就是我们的舞蹈，只是对，只是他们真的都不会把自己说啊我们在 dancing 啊我们在舞蹈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卡波就是一个我们的先民来到这个土地很苦啊，要开垦土地啊，都是农民啊，这些农民又要开垦土地又要种田又要做所有的劳动，其实是一个劳动的身体，可是当他去跟他的信仰去许愿，最后要还愿的时候，他必须用他劳动的身体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那这些简单的卡波，所以他就会说啊，跟他卡波娘娘啦，不是跳舞啦，好，
1: 但是都还是要训练过的哦，
0: 他还是要有动作啊，所以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舞蹈是什么？我们的坐卧行走，我们在做的这些姿势，我们的动作就是舞蹈，所以这些劳动的人，他的所有的这些，你看他抬脚啊，你看他走路啊，你看他摇头啊，你看他晃肩啊，其实这个就是舞蹈。
1: 对，他们还是有吃土啊，出塞啊，还不是这样子哦。
0: 是是是，
1: 所以表示说他还是有一个 program 的设计，
0: 有没有错？
1: 然后有一套他的 SOP 流程，手要放到举多高，脚要抬成怎么样的举，
0: 没错，
1: 怎么样的弯度，
0: 这个很有趣哦。而且我后来发现说，这些卡波到了不同的乡镇，这些李明这些人，大家为了要筹办这个猫周生意好了，好啊，来来来，你去跳卡扣，你去朗塞，你去跳什么，然后大家就讲好各自去余兴节目要准备好，你都在准备以后，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古年真的好跳那卡扣靠，我们去偷学人家，然后就把它改编，然后我们就自己再加一点动作或者是怎么样，知道
1: 你们怎么去学，怎么偷偷进去学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当然就拜师学艺啊，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其实好有趣，你知道我这几年，
1: 老师你也进去学吗？
0: 我也去学啊，你知道我以前，
1: 下次邀我吧。
0: 我跟你说，我最早以前我自己是还是什么北艺大舞蹈学院的那个什么主任啊，是不是老师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学的，这是2分钟我们学生就学会了，我也不用学，这动作这么简单。但是我后来改变，我错了，因为当你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联系的是整个社群跟他跟土地的关系，所以他虽然简单，他也

0: 也是因为简单，所以大家都可以跳。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不再是用一个技术层面去看，我更希望所有的年轻艺术家、所有的舞者去尊重、尊敬这些这么简单的卡波。
1: 是不是那个卡波里面那个精神的，
0: 是啊是啊，
1: 特别重要？
0: 比如说我们的大心安，好，神将，好，这里面也有分家将跟神将。那神将出来，他的脚步要怎么走？所以这个脚步呢，就有特殊的走法。好，那你又会分可能，这边的乡镇的走法跟这边乡镇走法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社群他们在传承的时候，他们各自有不一样的美感。我觉得要大步一点，我觉得要小步一点，我应该怎么样啊？这里要不要转个圈？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地方，
1: 有所谓专属的美学哦。
0: 对，他慢慢建立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套路
1: 样子。
0: 对，那所以你说舞蹈在哪里？到处都在你的生活周遭啊。
1: 了解，这么一讲，你就会感觉到哦，原来咱们的阵头这些舞也是有它的一套哲学，
0: 有。
1: 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刚刚讲哲学两个字不是要特别严肃化，可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一套生活感，他们认为应该怎么走，也许他们觉得要大摇大摆的走，这个是不是也有他的道理在？
0: 有，其实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阵头很多都来自于早期几百年前，我们的先民从清末啊那个时候或明初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开始慢慢移民过来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祖先其实他们学了很多的所谓的军队里面的阵势，所以他们学了很多的武术，那些武术的动作他们就是练身体的，好，那强身建国嘛，所以后来他们有些人移民到台湾的时候一样啊，很多生活的坎坷啊，你不知道你要跟谁对仗了，因为你这里有不同的族群，你必须抢地啊，你为要生存啊，你要保家卫国，大家来练身体，其实也练很多这种武术动作，所以这些武术动作后来都慢慢演变成是阵头的一些很基础的动作。
1: 了解原来如此。怎么从韩国讲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关键字，传统地方这件事情。而这次会从韩国来的这个，它是跟什么仪式有关？
0: Gut
1: Gut
0: Bara
1: 是韩国的萨满祭仪。

0: 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里面听到，事实上呢，在舞台上面你会看到舞者，他其实是全身的白色的服装，
1: 嗯，
0: 就是而且是比较飘逸感的，已经不是、嗯、已经脱去了那个传统服装比较笨重而且更繁复的这些繁琐细节这样子。
1: 嗯、
0: 像这样子的，以现代舞来说，以舞蹈家你们来讲，你们是提取了一些元素出来，再延伸扩大，这是怎么？
1: 我觉得看每一个编舞者他自己对于哪一个点特别有感
0: 哦、
1: 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吧，有些人可能对于节奏、嗯、或者有些人对于呼吸、嗯、或有些人对于一些神灵的对话、嗯啊
0: 哦、
1: 所以其实就看每个艺术家对于哪一个部分特别有不一样的感受、嗯、
0: 了解。好、嗯、这个是即将会来到台湾演出，来自韩国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舞团？
1: 他们是 Shin Dance。
0: 嗯，那个 Shin 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1: 那个 Shin 其实也是这个编舞家他的名字。
0: 哦、
1: Shin 呀、yeah ，我们其实就在10月1号到3号，
0: 嗯，
1: 会有亚洲焦点汇演，然后我们的节目很丰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A、B 两套。嗯，

0: 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是何小梅总监。好，在我心中，何小梅老师呢，其实在台湾推动了许许多多的舞展，那希望能够让更多更多的台湾舞蹈家，还有台湾的舞蹈艺术创作者有更多的灵光，然后有更多的自信，同时也让各国的艺术家有更多的兴趣跟好奇来到台湾一起做交流。通常一次这样的舞展哦，就你看到在一个如果所谓的有效提升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舞者在这方面经过交流之后，可能最大的进步会是什么？
1: 你说舞者吗？
0: 对，舞者本身，
1: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感受到，哇，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可是他在马来西亚，他思考的是什么议题？我在韩国，我看到的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其实都很自然的，每个艺术家不可能凭空蹦出来，他所有的创作来源都是来自于他的土地，所以他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他关心什么事情，其实跟他的文化跟他的国家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机缘非常棒，是因为这群年轻艺术家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共同相遇跟遇见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互相激励，或者是蹦出一些有趣的创意出来。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不仅小编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些很不同的独特的时刻之外，刚在前头我们讲到了 DNA， 这个是亚洲舞蹈艺术节，
1: 对，
0: 那么即将有这个所谓的独舞的展现、哦、那也有这个舞蹈团的展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刚前头有介绍了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那像比方说我看了这样稍微滑了一下，有来自日本的啦，
1: 对、刚刚那是亚洲焦点汇演，那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团队，那我们另外有一个蛮有趣的单元叫做独立展演、
0: 嗯、
1: 那独立展演是我们开放给亚洲所有的这个independent artist、
0: 哦、
1: 让他们来投件，然后我们其实今年收到了将近快100件的投件，那我们从这里面选了台湾8个、
0: 嗯、
1: 然后亚洲地区8位的艺术家、
0: 嗯、
1: 然后会在10月4号礼拜天、
0: 嗯、
1: 一起来做一个接力联演、
0: 嗯
1: 所以你会看到哇，来自很多地方哦，这个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啊、
0: 嗯、
1: 日本啊、韩国啊、
0: 嗯嗯
1: 哦、这些国家跟台湾的艺术家，他们、
0: 嗯、
1: 诶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有没有这个过程里面激励了你一些，或者你发现你观察到、
0: 嗯、诶
1: 东北亚跟东南亚就是不一样、
0: 嗯、
1: 甚至于你也会感觉到那个身体的质感哦、
0: 嗯、
1: 也是不同的。
0: 所以我们就要来展现一下，所以在这些舞者当中各自有一些不同的发挥、
1: 嗯、
0: 但我看到有一个呢，好像他是本身也是台湾的舞者，叫做邱伟耀，
1: 对，
0: 所以他的作品会带来一个叫做独步舞，
1: 是
0: 这个蛮有意思的，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回家，而是对家本身的重新思考、
1: 嗯、
0: 他是一个布农族，是原住民，
1: 是 是
0: 这个舞者你跟他很熟吗？
1: 伟耀是一个，我觉得过去我看他的作品，
0: 嗯，
1: 很特别的是说他自己本身是布农族，
0: 嗯，
1: 他不会特别去强调说哦，我只能做传统的布农族的所有过去的这些文化的议题，
0: 嗯嗯、
1: 他反而关注一个很当代，自己从小在一个布农族，可是又是一个。有教会进驻到部落里面、
0: 嗯、
1: 教会的信仰带给他的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当代年轻人的思维去看、
0: 嗯、
1: 当代布农的、嗯哦、一些感受、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创作者，
0: 对
1: 对。

0: 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1: 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吧。可是如果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你活在一个可能很迷失，或者是好像永远在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评断，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找不到那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变得很痛苦。
0: 你要去做一个你自己自我的心理的脉络的整理，对不对？
1: 我觉得创作者有幸运的就是说，其实你是透过作品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的。
0: 了解。接着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已经进来喽。刚刚就在追溯，因为其实吉向林和小梅老师您的这个作品也会在这次当中也再次的展现。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期待。我已经当时那么多年前出演的时候是
1: 2019，
0: 对啊，经过这么多年，一定有改版再改版，
1: 有不断进化。
0: 哇，最大进化在哪里哦？
1: 哦，我觉得更细腻，或者是更把我想要表现的那种不可固定，就是说永远都是变动的，生命就是这样。
0: 哦，了解。
1: 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就是不可变动。但是我们人有一种祈求爱或者是善的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会想要展现一种美，但那个美不一定是我们所谓世俗观念里面的美，可能有时候在一个极度丑陋里面，可是它有一丝的求生的能力跟那个渴望，其实就很美。
0: 你们现在在听的是舞蹈哦，其实但就是你会发现，
1: 它反映你真正的生命，你自己的当下。
0: 所以等于这个舞作，它也在，它是
1: 观众来看也是会反映自己的投射的。
0: 没错，没错，你会从他语言里面，你可以沟通到什么？
1: 对，
0: 所以一个舞者的创作，他自己要相当打开所有的一个觉察，他体会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他感受到什么，
1: 是是是。所以观众来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跟局限，
0: 不要怕看不懂，所以应该怎么看呢？
1: 用身体去感觉就好了，你就想象你是那个舞者。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他变成什么？或者是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
0: 跟着他的节奏、他的速度、他的力度，你好像就在他旁边 copy 着他的动作的时候，你跟着他流动的时候，
1: 是
0: 你一定也会 get 到一些讯息。然后这讯息不见得一定是舞者传给你的，搞不好是他让你想起了什么经验。
1: 那个一定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你自己。
0: 哎，那舞者会痛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痛哭，
0: 对，就是你们在舞蹈的过程，是身体那个疲惫的痛，还是什么样的痛？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很幸运，但也很当然也是很辛苦的啦。可是我觉得人在舞蹈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很平静的，而那个平静是一种很专注带来的一种，也许换句现在大家讲的。一种心流，他必须要高度的专注，然后才能够达成，比如说他想要展现的身体的流动性、节奏感、速度感，或者质地，或者怎么样快速的到达某个点，或是某一拍，所以他必须要舍弃掉很多框架，然后回到一个很全神投入的状态，而进入另外一种心流。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所感受到的，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你会发现一个舞者他对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感受怎么样呢转换为动作。其实他的重要目的不是要让你看不懂，而是让你有所感。好，我们要来为大家宣传的是DNA， 这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是
1: Dance Now Asia，
0: 台湾的
1: 亚洲舞蹈艺术节。

0: 今年是第4年
1: 喽，
0: 第四年举办喽。哦，来自国外的舞者跟台湾的舞者，你们会把他们 combine 在一块，
1: 对，
0: 他们要一起共创共作，
1: 对，
0: 然后发表演出这样子
1: 是是
0: 哦。有没有什么更，比方说更 popular，也就是咱们台湾民众谁都可以去看，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就舞动起来？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大家
1: 有
0: 昭告，这个
1: 9月27礼拜天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亚洲一起跳，完全没有门槛的。
0: OK，
1: 也就是。你叫我去跳印尼我也不会，你叫我跳缅甸舞我也不会，但是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学，所以我们现场除了他们有展示跳一小段舞蹈之外，你还可以看看印尼舞跟缅甸舞，你一下就旅行到了两个国家，然后你可以看看他们可能有共有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音乐呢？音乐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你可以游历两个国家，而且是用你的身体去游历。
0: 这个是免费参加的，
1: 免费参加，
0: 对，呼朋引伴，而且亲子去玩也还不错，
1: 很棒啊，完全没有门槛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
0: 今天非常感谢何小妹总监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小妹老师，
1: 谢谢端端，谢谢观众朋友，
2: 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